0: 124件，高价值发明专利2513件，两项指标均位居全市第一。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80.89件，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31.3件，知识产权创造能力持续领跑。在强化知识产权转化的同时，我区同步抓实维权保护工作，构建高效便捷的纠纷解决体系。2025年，我区正式上线鱼知通小程序，制定全国首个县域层面实施知识产权行政裁决简易程序细则，切实打通知识产权维权最后一公里。到目前为止，全区共立案查处知识产权案件87件，罚没款共计64万余元，移送公安机关涉嫌知识产权领域犯罪案件2起，形成有力震慑，筑牢知识产权保护防线。此外，针对企业出海需求，我区强化涉外知识产权保护，构建风险监测、资源整合、纠纷应对全链条机制，开展针对性维权援助3家次，妥善处理涉亚马逊商标纠纷2件次，及时发布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提示，惠及企业230余家，实现风险信息早触达、早防范。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发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进一步优化区域知识产权发展环境，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兴起行动，推动知识产权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深度融合，让知识产权成为赋能企业发展、支撑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全媒体记者单佳玉、石玉成报道。
1: 在江东路上有一家原创画廊，画廊的主人吕立明是一位听障人士，也是一名油画创作者。他凭借着艺术的力量，用一支画笔、一份坚守，打破无声壁垒，绘就人生华丽篇章。他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向全社会传递了残疾人同样能够创造价值、融入社会的正能量。
0: 下午10分，原创画廊的主人吕立明正手持画笔，专注地为一幅荷花上新色，消瘦的身影在画布前显得格外沉静。他的四周展示色彩斑斓的油画，有寓意美好的事事如意，也有意境悠远的高山流水。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画布上，勾勒出细腻的光影。
2: 你说话别讲家住的，这个墨刀家住的，还有发的，然后这叫好画画好的，一边画那边画，这边画这边画，慢慢画慢慢画，慢慢画好的会。
0: 1982年，吕立明出生了。7岁那年，一场高烧打破了他天真快乐的童年，因此也永远失去了聆听世界的能力，也击碎了父母对他未来的殷切期盼。但寂静与遗憾从未磨灭他对生活的热爱。上小学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绘画，从此便与画笔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份藏在色彩与线条里的热爱，成为了他黑暗世界里的一束光，也让他萌生了成为一名画家的梦想。为了追逐梦想，吕立明付出了远超常人的努力。2000年职业中专毕业后，他便深耕油画领域，打下了扎实的绘画基本功。在一次美术展览中，他认识了当时在上虞区特殊教育学校任职的美术老师胡大龙。
3: 那时候呢，已经进入了画画的门槛了，可以说画中呢，画的技巧和技艺呢，没有像现在那么好。后来呢，他经过多次的练习，要谋生，也就是难听说要活路，必须要走出一条自己的绘画的技艺这条道路上来。他说经过了几十年的刻苦的课程，到现在得到人夫就是如父屯亲的地步了，他就画了20多年啊。
0: 在后面几年，他每天坚持练画长达10多个小时，日复一日，从未间断。 2010年，他奔赴中国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深造，开启了系统

0: 油画学习之路，无声的阻碍挡不住奋进的脚步。在美院进修期间，听不到老师的讲解，吕立明就紧紧盯着老师的口型和动作，一点点揣摩绘画技巧，比其他同学更加刻苦用功。这份执着与勤奋不仅赢得了老师的一致好评，更让他的绘画技艺突飞猛进。在一次中国美院学生作品展卖会上，他的三幅作品被当场买走，这份认可让他更加坚定了走艺术道路的决心。最近几年，他的作品屡次获奖，又再次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艺术天赋。
1: 他这个年轻人很有作为，他虽然是聋哑人，他的意志比健康人还要坚定，真正是伸展自己啊。他的话许多的那个美院里面读过油画的人比不上他，比不上他，因为他这个人呢，要比正常的人要付出更大的几倍的辛劳才能够获得今天的成绩的，啊，他是真正的伸展自己，我还希望他继续努力，为我们这个绘画界的这个西画上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0: 2012年，学成归乡的吕立明创办了自己的油画工作室，这不仅是他实现艺术梦想的舞台，更是他践行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的生动实践。在这里，他不仅专注于油画创作，用作品传递美好，更以自身经历鼓励更多残疾人勇敢追求梦想，融入社会。工作室开业不久，他的作品就凭借独特的艺术风格赢得了市场的认可。一位杭州客人以近5000元的价格收藏了他的作品《岁月无痕》。这份市场的肯定让他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向全社会传递了残疾人同样能创造价值、融入社会的正能量。如今，作为原创画廊负责人，吕立明用画笔描绘生活的美好，用行动传递温暖与力量。从无声世界里的追梦少年到深耕油画的创作者，吕立明用坚韧的意志、不懈的努力和纯粹的热爱，在画布上绘就了属于自己的芳华，也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温暖的艺术底色。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奇景文化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杰奇出身美术世家，学业有成后，他返乡创业，投身教育行业。他紧扣 AI 时代美育变革方向，深挖上虞本土孝德文化与乡土资源，以艺术设计赋能文创与文旅，以专业助力家乡文化发展，以青春之笔为家乡的文化建设添砖加瓦。
2: 我自小受家庭美术教育氛围熏陶，爷爷深耕群众美术，父亲的教育理念让我与美术结下了不解之缘。2019年，我考入中国美术学院，本科研习油画，硕士专攻壁画。在专业学习中，不断探索美育本质与绘画赋能文化的路径。毕业后呢，受地方设计艺术启发，我选择了回到家乡上虞。我先在绍兴文理学院上虞分院任教，后来呢也参与到了人才培养方案的编写，并且带领学生深入乡村。这些经历呀，为我的创业实践积累了扎实的地方创作经验。2023年 ，AI 绘画的快速发展为美术行业带来了全新变革。传统美育的培养重点与当下环境的不匹配，让我萌生了创业的想法。我认为啊，在未来的美术核心是培养人对美的感知、创意的落地和文化的理解。我所追求的便是打造适配 AI 时代的通用美术基础课程体系，同时以艺术设计赋能上虞地方文化发展，让美术走进生活，服务地方。在深耕专业领域的过程中，我以地方设计为抓手，挖掘上虞孝德文化、乡土风光等特色元素，创作半形、山阴等系列作品，将壁画艺术转化为

插画包装的多元形式，为小道弟佳卫设计了年货礼盒，更是得到了上级部门的肯定。而在美育研发上，我打造的视觉素养与创意实践通识课，以 iPad 绘画为切入点，让不同年龄段的学习者体验从创作到产品落地的全过程。学生作品也在各类比赛中斩获佳绩。我始终认为啊，文化事业的发展一定要扎根本土，要让艺术与地方生活产业深度融合。上虞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物产，我有从衣食住行的日常中挖掘文化符号，以插画家等创新形式赋能文创文旅，才能让本土文化活起来，传出去，让文化成为地方发展的软实力。未来我仍会围绕地方设计与 AI 时代的美育两大核心持续探索，不断完善通用美术课程体系，让更多人掌握审美与创意的能力。同时继续深挖上虞本土文化，打造更多有温度有特色的地方设计作品，让艺术在上虞生根发芽。对我来说，青春从不是被年龄定义的时光，而是永远保持对未知的探索和对热爱的坚守。我希望以自己的绵薄之力，为上虞的文化与美育事业注入青春活力，以一为笔，绘就家乡发展的美好图景。

0: 消防控制室是建筑消防系统的大脑中枢，是火灾初期处置的关键阵地。一旦值班人员操作不熟，设备失灵，管理失控，小火就可能拖成大火，给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致命威胁。近日，记者跟随消防执法人员对城区办公楼、商业综合体等场所消防控制室的使用情况开展了检查，发现部分值班人员存在持证不会用、在岗不会管的情况，消控室形同虚设。消防控制室承担着火灾报警、联动控制、应急指挥、信息反馈等核心功能，按照规范要求，必须24小时专人值班、持证上岗、熟练操作，确保火警早发现、早确认、早处置。从此次消防检查的情况看，多数单位制度上强，记录齐全，人员持证，表面看似规范，可一到实操环节，问题立刻暴露。
1: 消防不能启动不了，这是什么原因？
2: 我也不知道。
1: 那你值班人员你要知道的呀，那你要每天都要测试一下。
0: 记者也从消防救援部门了解到，初期火灾扑救是遏制事故扩大的关键环节。数据显示，80%以上的重特大火灾都与初期处置不当、延误黄金救援时间直接相关。而初期火灾处置的关键在消控室的调度。
1: 接下来呢，我们针对消控室值班人员，虽然有证，虽然也在岗，但是不能完全操作设施设备这种情况，或者是不能熟练操作设施这种情况呢，我们将加大这种服务指导力度。对于维保单位，如果没有按照国家标准维保，它的维保记录是完好的，但实际上设施运行是不正常这种情况，我们将会加大执法力度。
0: 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高校实验室集中存放着大量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的化学试剂，一旦管理失位，无异于在师生身边埋下隐形炸弹。近日，区消防救援部门深入浙江理工大学科学与艺术学院的化学实验室，展开了专项教学式指导服务，指导现场发现了什么问题，一起去看看。近日，区消防救援局组织人员来到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对化学分析室、实验准备室及危险

0: 不能流于形式，管理还是需要加强。那我们刚才讲的也发现一些小问题，但是呢，小问题可能会酿成大的灾害事故，所以还是要杜绝这些小问题的存在。
1: 我们通过这个消防大队的这一次全身性的检查排查，那么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可能有一些没发现的或者发现的一些隐患，那么我们都会进行逐一的排查，后续呢也会对这些隐患呢进行一些整改，保障我们实验室的这个基本安全。
2: 从此次检查的情况看，实验室管理人员的消防专业知识水平有待提高，管理制度有待规范。消防救援部门表示，下一步将加强与学校的交流，跟踪学校整改落实情况，以严排查、强宣传、重落实，筑牢高校实验室消防安全屏障，守护校园平安稳定。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
3: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市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娱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延续上虞一江两岸的夏日美好，从舌尖风味到江岸追风，用美食慰藉味蕾，以骑行拥抱自然，解锁盛夏里的烟火与自由。
2: 商都新世界，
3: 亲子看大通，
4: 潮搭超好看，
5: 大通最时尚。
2: 上虞大通购物中心，
6: 全家欢乐时光。
7: 25位主理人，25种生活方式。半山1994的这些特色商户不是千篇一律的连锁店，每一家店都有自己的味道，值得你慢慢逛，细细品。
1: 延续上虞一江两岸的夏日美好，从舌尖风味到江岸追风，用美食慰藉味蕾，以骑行拥抱自然，解锁盛夏里的烟火与自由。夏日悠长，舌尖也需赴一场清凉之约。五甲渡城市公园旁的上虞小洞天，汇聚上虞本地特色风味，主打夏日应季佳肴，每一道都取材新鲜匠心烹制，把夏天的鲜爽搬上餐桌。简约雅致的用餐环境，搭配地道江畔风味，不管是家庭小聚还是朋友相约，都能在这里收获暖胃又满足的舌尖体验，感受上虞的烟火气息。饱食之后，不妨来一次江岸的追风之约。你好时光，同款江景骑行道，沿曹娥江铺展，路面平坦开阔，一路相伴碧波，江景与葱郁下色。骑着单车缓缓前行，江风拂面，满眼绿意与繁花，在骑行中感受夏日的灵动与自由。每一次转弯都能遇见不一样的江畔美景，骑行途中五甲渡亲子乐园便是绝佳休憩站，攀爬架、摇摇秋千、趣味滑梯等设施齐全，是孩子们的欢乐天地。在这里，孩子尽情撒欢，释放活力，家长悠闲放松，一站式实现高质量亲子陪伴，欢声笑语洒满江畔，把夏日的快乐无限延续。地道夏味暖胃，江岸骑行追

风，上虞一江两岸用美食与风景书写江南夏日的极致浪漫，从白昼到黄昏，这里的美好永不落幕，等你来亲身探寻。

0: 我们斐乐这两套亲子穿搭兼具运动机能与夏日清爽感，把童趣和松弛感完美结合，大人小孩穿着都甜美帅气。这一套穿搭的话就是夏日比较运动风的一款，然后是妈妈的话是一个 V 领的一个短袖设计，搭配一个豆绿色的一个阔腿长裤，下面搭的话是一个我们的路跑鞋，5公里路跑鞋，整一套的话是比较清爽利落的感觉。妈妈的这套的话是给她搭了一个蓝色小短袖，然后下面是搭一个长款的一个花苞长裙，这样子的话妈妈就是出门游玩都不会显得尴尬，整一套的话都是甜美可爱，然后出去游玩拍照的话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我们耐克亲子装主打夏日清爽运动风，长短搭配舒适透气。我给他们搭配了一套是今天非常休闲，可以出街游玩的啊。然后上衣的话是一件白色的棉 T 加那个粉色的酷狗黑猫，然后宝宝的话是一个前面 logo 是粉色果冻熊 3D 打印的啊，然后下面的话都是搭了速干的蓝色的短裤，加小孩子是速干黑色长裤，妈妈的话是下面上粉色 logo 加一个帽子是上下呼应的，小孩子的话是马年配色的一个跑步鞋，整套的话是非常出街运动，适合游玩。小孩子的话是一件白 T， 前面是卡通的玩具，很受小孩子的喜欢，然后下面搭的是一条黑色的工装短裤，下面是一双马年限定的跑步鞋，然后背后搭了一个非常小清新的小清新颜色的背包，小朋友上学啊游玩都可以。然后妈妈的话是一件白色的短 T， 前面的话是冰淇淋花纹，具有少女心，然后下面的话是一条裙裤，颜色也比较清晰，整套的话非常年轻有活力。

老党校新业态，半山1994到底是用了哪几招让老建筑翻红出圈？今天呢，就让我作为大家的一日导游来看看这里究竟在玩些什么呢？

0: 在这里啊，每天最高峰能卖出200杯的咖啡，最绝的呢不是这个数据啊，而是这里的氛围。我们就来到了万盛一九九四三楼的问陶，那在我身旁呢就是问陶的主理人七七。七七你好。今天啊我们就邀请七七来教我来做这个小杯子。哎，七七你看我这个捏的怎么样？
1: 挺好的
0: 我感觉它是

0: 练完捏陶，我们又来到了四楼的雨安星社疗愈空间。
1: 哎，我觉得如果闭上眼睛来听这种声音的话，就感觉好像置身于那种大自然当中啊，有小河小溪在那流淌。
2: 对对对，大自然其实是一个最好的能量场，也是最好的疗愈场。

25位主理人，25种生活方式。半山1994的这些特色商户，不是千篇一律的连锁店，每一家店都有自己的味道，值得你慢慢逛，细细品。

0: 记住，
1: 是尿正也尿米，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外科医生是一个我觉得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的一个职业，又要狠又要蠢又要细心又要大胆。
1: 他叫蒋超，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在邵逸夫医院绍兴院区蒋超办公室走廊的墙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锦旗，这是对他工作能力的最好见证。作为一名脊柱外科医生，蒋超的生活被手术、门诊、查房填满。行医十几年，他早已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2026年3月，栏目组走进邵逸夫医院，记录蒋超的日常工作，探寻他作为一名脊柱外科医生的内心世界。
2: 明天的话还有手术，大概明天安排了几台手术？
0: 我刚才看了一下，有9颗。
2: 九台吗？
0: 九台，对。但九台在我们这里应该，算就
2: 正常区间，
0: 不算多。对对对，不算多。
2: 那基本上可能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多少台手术？
0: 15个。
2: 哇。
0: 对，差不多干到快10点吧，晚上。
2: 就是从早上几点开始？
0: 8点半。
2: 哇。
0: 对。
2: 一整天。
0: 对。
2: 一般来说，可能一台手术的话会耗费多长时间呢？
0: 手术有大小啊，如果是比较复杂的手术，包括明天有一个病人就很重，差不多要4个小时左右。那么大部分的手术可能一般来说，因为现在微创手术多，基本上在1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
2: 大概一个月的话，这个手术量会占到多少？
0: 平均下来，我个人一个组的话，大概是在20台左右。
2: 哦，
0: 对。
2: 那您呢？您自己就是？
0: 我自己基本上就60台左右。对。
2: 哦，那占比也是蛮多的。
0: 对对对，独立里面的手术大部分还是我自己亲自主刀为主。对，
2: 对，我们都听说就是骨科特别的费力一些。
0: 我想大家可能看过一个视频，80/80的那个视频，对不对？就很费力啊。但骨科实际上现在的可能跟大家的观念还不一样，因为现在越来越微创了，真正需要用到大的力气的骨子一些手术可能是骨折的手术，它需要复位，那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抱着大腿去扛。而除了骨折以外，很多的包括脊柱的手术或者关节的手术，其实现在已经不是说要用大的力气去做了，对，
2: 更多是讲技术。
0: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是的。
2: 很好奇，最开始的话，自己为什么会想要成为一名医生呢？是主动选的吗？
0: 我应该是属于主动选的，当时。

0: 高三毕业的时候填报志愿，我就只报了一个医学，我其他都没报。
1: 为什么呢？
0: 家里面也有学医的表哥，然后呢，自己呢对学医就从初中开始我就觉得，啊，医生很受人尊重，
1: 就
0: 然
1: 很崇
0: 后
1: 尚医生这个职
0: 对，
1: 业。
0: 然后很有成就感，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没有想过我要去做其他的，就一门心思就对着这个方向走了。
2: 一份纯粹的向往，一份坚定的选择，让蒋超在医学道路上一路前行。从浙大的扎实积淀到协和的开阔视野，这条路他走得扎实而清醒。
1: 那您的话，本硕是在这个浙大，然后后来的话选择去协和读博，所以在协和的那段期间的话，您会觉得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历吗？
0: 有，虽然我后来选择了外科啊，但是我在协和期间我特别喜欢内科。你知道为什么吗？协和它是以疑难杂症其实著称的，那么它的内科尤其强，每周四有一个内科大查房。那个时候你所有在教科书上在 PPT 上看到的大佬就在你的面前，对，围着，然后去分析一到两个病例，然后我们一帮年轻的住院大夫或者是这个实习医生在后面看了，哇，这是我的偶像，那也是我偶像，就那个场景给我的震撼感是很强烈的。对，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可能偶尔有时候有些活动我不想去参加，但是那个大查房我每次都不会落下。对，我那个时候是实习生啊，我其实还没有分内科外科，但是我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下定决心要学外科，但我内科去参加他们大查房，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一个疾病到你门前的时候，一个病人来的时候，他不会就是说我阑尾炎，你帮我阑尾炎嘎了，他是一个整体。这个阑尾炎的病人，他可以同时合并糖尿病，他有高血压，甚至有不明原因的发热。那么内科的很多疾病，如果我一点基本的概念都没有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去管理这么一个病人了。所以内科其实是外科医生的基础。所以这就是我多去学一学，去看一看。
1: 医学的话是非常综合性的，
0: 对，
1: 就一定要有这个足够广的一个知识面。
0: 对，是的。
1: 那为什么最后又聚焦在骨科呢？因为外科有这么多的一个这个专业方向可以选择。
0: 为什么选骨科呢？我觉得骨科医生很 man， 对，骨灯嘛，对吧？对，用大力型，对，我喜欢。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骨科的疾病很多都是，它是属于你人整个基础状态很好，但是你因为骨科的问题出现了一个生活功能的下降，这个工作能力的下降，而我通过手术可以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纠正他这个状态，让他能够恢复到接近正常的一个生活。对，我们很多疾病都这样，比如说脊髓性颈椎病啊，或者腰椎间盘突出，你把这个问题一解决掉，他可以变成一个正常的人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治愈的这种
1: 成就感，
0: 对，成就感很高。对，
2: 这种成就感对于医者来说无疑是最幸福的感受，这其中也藏着蒋超对医者使命的理解。
0: 下沙院区的时候啊，有一个病人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然后他是一个公交车司机，但是家里面条件呢有一点点欠缺的，然后他一直拖着迟迟不肯手术，这个病人是有明确手术指征的，然后这个病人到处就医，很多医生都觉得他就是可能思想有问题，觉得他是焦虑。然后这个病人在我这里来过三次，我们医生其实很难说去劝病人做手术，尤其是现在医疗环境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但这个病人我一旦了解到他的情况以后，我劝他做的手术，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出现马尾综合征了。马尾综合征在我们脊柱外科里面是一个急症，他其实也知道，但是他就是下不了决心做手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也不同意做手术。然后这个病人我加他微信，我自己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这个疾病的严重情况或什么什么什么，甚至包括手术风险什么，就是有些病人你如果再跟他讲很多手术风险，他就更退缩了，那对病人是不利的。他是有救治的必要性的，而且有紧迫性的。然后就差不多晚上打了40多分钟电话，第二天他来住院了，然后手术做完了，现在刚刚前段时间来复查，效果很好。对，所以我觉得这种病人就是有时候对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说你手术做得有多好或什么的，而是你去救了一个值得救、应该救的病人，通过你自己努力。对，
1: 像您说的，其实主动去劝导他做手术是有一定的风险。
0: 对，有风险。
1: 但您当初的话，就是为什么还是下决心了？
0: 因为这个病人手术指征太明确了，我知道如果我在 他已经到我这儿来了。如果我也说，那我看你这个状态有问题，我不想给你做手术，或者我不敢给你做手术，那这个病人再。

0: 拖下去就是瘫掉了。所以我其实当时也是做了很多思想准备，我觉得我要不要这么去做。对，
1: 最后可能还是这种就作为医生的这个本心，
0: 对，
1: 战胜了就各种各样的一个压力啊。
0: 对对对对对，一个90多岁的高龄的严重的一个脊髓性颈椎病的老太太来的时候走路已经不会走了，年纪很大，然后我们当时做了一个磁共振，发现她是一个很大的椎间盘突出下挂，手术难度也比较大，很多时候这种病其实可能是会被放弃掉的，
1: 或者说推荐保守治疗。
0: 家属很多时候这种年纪大了，他有时候也会相对来说不那么积极一点。但这个病人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当我们说进来提到方案以后，所有的家属非常的积极，然后很配合，
1: 也很信任，
0: 很信任。然后我们当时我们也做了充分的术前准备工作，多科讨论啊，什么都做好。然后手术过程很顺利，出血也不多。然后这个病人说术后第三天就下地开始自己走路了。这种病人，不管是对病人来讲，还是对我们医生、对我们团队来讲，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病例，对吧？病人他获得了重新走路的一个能力，但对我们来讲又是挑战。你挑战一旦过了以后，就是你成长的一个机会。爬过一个山峰，你才知道风景有多好，对吧？
2: 每一次对高难度手术的挑战都是一次自我突破的历练，而蒋超的突破不止于临床，他还参与执笔了全国首篇 OLIF 脊柱微创手术的临床应用指南，这项邵逸夫医院的特色技术也从手术台延伸至了学术前沿。
0: 这个手术也是我们院区我们邵逸夫院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术式，当然它不是说我们独创，我们给它改良，然后给它拓展了，然后目前的话应该说是整个大中华地区啊，欧利弗的量我们科是第一名的，然后我们的进修医生是已经是五湖四海甚至到海外都有医生来进修，就是很火。然后呢2020年的时候我们范主任牵头做的这个临床应用指南，那么我当时刚刚从协和过来不久啊，那也是范老师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也能够一边学习一边去参与执笔了这个指南。对，
1: 所以就是参与这个指南的话，您会觉得有压力吗？因为毕竟作为一个新的年轻医生，
0: 对，我其实那个时候自己还不是特别的对这个术式，因为我刚来嘛，还没有了解得很深入，但是给了我这个机会，就反而就让我去很努力的去把所有的论文啊，包括什么都去看了一遍，
1: 就反而成为一种激励您的动力了。
0: 对对对对对，等我写完那个，我可能比我的同龄们对这个硕士的这个认识可能就更深了。对，医生是跟着技术进步，技术也是随着医生在进步。对，
1: 所以其实即便到了现在，依旧是保持一种
0: 学习，
1: 不断学习。
0: 对对，一直在学习。
2: 技术没有终点，学习永无止境。当蒋超将目光从技术本身转向更远的地方时，内心深处也始终牵挂着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他是上虞人，他想把所学带回故乡，让家乡的父老不必再奔波求医。这份情结最终化为了一个主动的选择。
1: 自己就主动选择调到绍兴医院去工作，是主动提出来的。
0: 对对 对, 对。
1: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0: 因为当时绍兴医院区是我们杭城外的第一个院区啊。其实当时我有来参观过，我一看这么大的一片空间，那我就想起了这个我们绍兴医院刚开始建院的时候，20多年前，将近30年前了。当时在杭州的城东那个地方，是吧？那个地方当时也是一大片。当然是我的前辈跟我讲的，也是一大片的这个农田，在农田上建了一个医院。你看现在邵逸夫医院发展这么好，那我就觉得我如果我到这儿来，我是不是通过10年20年的努力，我们这个医院区也可以发展得很好，我也可以跟着这个一起成长。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又是邵逸人，我觉得我应该来。对，
1: 给这个家乡父老们看病，你就觉得有没有哪一刻让您觉得回来对了？
0: 我觉得我家乡的老百姓啊很淳朴，你看到我门口的锦旗了，很多很多，包括有时候会送一篮鸡蛋过来啊。其实我觉得邵逸百姓很淳朴，就是你对他们好，他们是看得到的。对，然后又大家又说起来都是一个家乡的，聊起来都会相互我认识你什么什么的，然后就很亲切，
1: 很天然的也会有一种信任感。
0: 对对对，会有信任感在里面。对，然后沟通也都很方便。对，
2: 回到家乡，蒋超不仅带回了精湛的医术，更带回了一份赤子之心。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他用专业与真诚赢得了百姓的信赖，

0: 也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扎根基层。
1: 那我们都知道现在都在讲这个医疗资源下沉，下基层，那您的话就真正去做去践行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会对这个医生的这个职业有没有什么新的感悟或者理解呢？
2: 我觉得基层确实还是需要我们去的。很多的义诊啊，就是有些老头老太太拿着这个病例来看，或者整个状态就很差的，我们一看其实这个都是可以治疗的，但是你不去他其实并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我们偶尔去一下还是能帮到一部分的，这个病人朋友的。对，
1: 要想做一名好医生，您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标准吗？
2: 标准，
1: 或者说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2: 抗挫折能力要非常强大，对，要学习能力很强，而且你要谦虚，你不能够，医生绝对不能够自以为是，这个很危险，如果你过于自信的话会出问题，但是呢反过来，你如果是一个胆子特别特别小的，对外科医生可能也不行。所以外科医生是一个我觉得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的一个职业。对，又要狠又要蠢又要细心又要大胆。对，
1: 那您最开始的话是抱着对医生职业的憧憬然后进入这个行业，
2: 对，
1: 那现在的话当初的那份憧憬那份
2: 初心
1: 还在
2: 我觉得不忘初心到现在为止。有人问我你后悔吗？我觉得我不会后悔。对，如果说再问我你现在重新让你去报考志愿你还会选吗？我可能会犹豫，但是我觉得我最终一定还是会选的是学医。
0: 从少年时对白大褂的向往到如今手术台上的从容笃定，蒋超用十几年光阴进行着当初的选择。他经历过犹豫，面对过压力，却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在一次次与疾病的较量中，他用精准的刀锋、沉稳的双手和一颗始终温润的心，为患者重启正常生活的希望。一路漫漫，初心不改。对于蒋超而言，成为一名好医生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生的修行。而这份修行还在继续。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你怎么来了？哦，我前两天看见陈叔了，他说老工人都下岗了。哦，他你最近又接了笔新的订单，你身边肯定缺能干活的人，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我想回厂里。哦，
1: 我爸说那个人就是你啊。你现在进工厂也是合同工啊，工厂不是以前了。
0: 是是是，我知道，我都考虑过了。 在外边风吹雨淋的，还是回厂里干得踏实。我知道，我以前吧没少得罪你。你要不相信我，我给你写个保证书，我保证不搞那些歪的邪的，不弄那些小九九。
1: 那倒不用，合同工合同工有劳动合同呢。
0: 那我能回来吗？
1: 办完手续，明天车间报到。
2: 大夫，你真敞亮，我王海以后拿你当兄弟了，
3: 谢了。这线路没问题吧？没问题。啊，电闸箱在哪边？
2: 哦，电闸箱在前面呢，我带你去。
3: 好。我们这个仓库啊，建得早，铺的都是明线。
2: 是不是这个线路都应该完全检查一遍？嗨，没那个必要，这又不是车间，只要不乱拉线，肯定没问题。哎呀，没问题就好。前面还有呢，我带你去前面看看。
3: 走。
4: 找他拿着，李科长真的不在，你一下要跟他约好再来，你约好再来，我们约好了，在他办公室见面的，你肯定弄错了。
5: 我不太清楚你们之间怎么沟通的，但这水果什么的我们有规定，真不能收啊。哎呀，什么规定不规定的？你俩你把这水果放在办公室，
4: 好吧？
5: 真不行，不行。那行吧，那行吧，要不然这样吧。
6: 他回来以后，你跟他说我来找过他，好吧？
7: 那行，哎，
6: 我叫陈大东。哎，
5: 陈大东，你记着啊。
7: 行，
5: 那行了，你别送了。哎，行，哎，哎，
6: 您慢点啊。哎，
5: 好嘞，好嘞。
6: 行。哎，哎。
3: 雪大，
2: 哟，陈叔。
7: 哎，陈叔。
2: 啊，
3: 忙着呢，忙吧，忙吧，忙。
5: 你咋来了，董事长？这是水果拿去吃。水果啊？嗯，拿那么多水果干啥？我又不吃水果，这放那都不放坏了。昨儿我给兰叔一打电话，让他也拿一份。
2: 哦，
5: 嗯。哎，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玩的那个老李，你还记得吧？
2: 我记得。
5: 他现在是《岛城时报》的一把手了。 我这不是为了一朵的事儿吗？我找过他，我说当时是聊得挺好的，可是后来就没音儿了。哎呀，我说今天拿着。

0: 东西，再去找他，为啥被他那个秘书给请他过来了？嗨，
1: 爸，你找我？啊，
0: 在单位就不能找你了？还戳着干什么呀？过来。这水果拿去吃，啊？
2: 来福怎么来了？可有些日子没见他了。
0: 我胃病刚好，
3: 来就来呗，那还不正常？
1: 刘姐，晚上你们不用等我吃饭了，今晚我盯班，啊？
0: 哦，行吧。
1: 那我先走了，
2: 啊。我怎么记得上次有人说？别来我们食堂，别碍着我眼了。
3: 记得谁呢？这么长时间了，有意思吗？
2: 我也觉得没意思，你俩就别僵着了，都是好哥们，道个歉会死人吗？
3: 哎，对了，那还有酱牛肉呢，你给盛叔他们拿过去。
2: 是，遵命。就知道转开话题。
4: 还没回去呢，
5: 一会儿回了，好几天没见你了，怎么样，家里的事儿解决了吗？
4: 来福好的差不多了，跟我爸也和好了。
5: 那是好事儿啊，那你为啥还愁眉苦脸的？
4: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我还告诉自己别让自己表露出来呢。
5: 你呀，你这个人是藏不住情绪的，喜怒哀乐全写在脸上呢。来，跟我说说怎么了。
4: 就最近吧，快毕业了，挺迷茫的。本来我还觉得自己挺优秀的，成绩也不差，还是在班级里第一个找到实习工作的人。但是我看大家在校招会上的自我介绍、简历和经历，都跟我差不多，并没有什么竞争力。这两天呢，我爸又在托关系给我找工作，那天还是喝多了回来的。肯定是陪别人喝美了，然后再低声下气的求别人。总之，我觉得自己挺没用的。
5: 可千万不要这样想，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我们的父母都是一样的，为了自己的孩子，再有骨气的人也会把头低下来的。
4: 是啊，我也理解我爸为我做的这一切，我也很感谢他。但是我们在未来职业的选择上是完全不同的。他就希望我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是那种一眼能望到头的，轻轻松松过一辈子。我的人生才刚起步呢，就要认命，反正我挺不甘心的。
5: 所有的年轻人都是这么想的。我们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面前有无数条的路，每一条都光芒万丈的，也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但事实上呢，这往往是青春给你的一种错觉。平庸是大多数人的结局，但是这没什么的。从这个方向上来说的话，我觉得你爸爸其实并没有做错，他至少帮你拨开了迷雾，直面了生活的本质。
4: 是啊，天哥，也许你说的对，这可能就是生活的真相吧。长辈往往会给你安排好一条直达终点的道路，可能这样少走很多弯路，但往往最美好的风景和回忆都是在走弯路的过程中。趁我还年轻，反想再试一把。
5: 你有没有想过留下来？
4: 留在海景花园啊？
5: 我们都很认可你的工作能力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毕业以后我们可以签正式合同。
4: 天哥，我也不怕跟你说实话，我想着实在没地方去了，我就留在这儿。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想试试那些广告公司。
5: 好，出去拼一下也没什么不好的。那我就仅代表我个人，希望你留下来。

0: 你慢点啊。
1: 好了。
0: 哎，到你了。嗯。
2: 徐叔，毕叔早，我去学校了啊。哎，
3: 好。
4: 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再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外为按衣服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情节严重的将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罚款。
1: 那我换个地方扔。
2: 乱扔怎么行？各类责任区的管理责任人都会来管理，若责任人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的，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1: 这么严格，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当然是做好垃圾分类啊，剩饭剩菜是衣服垃圾，外卖盒子属于其他垃圾。此外还倡导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产品，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2: 那宾馆、民宿还能提供一次性用品吗？宾馆、民宿等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提倡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自行携带生活用品，绿色环保出行。
1: 一次性纸杯、塑料袋还可以使用吗？
0: 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内部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在购买商品时建议大家使用菜篮子、布袋子。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0: 自2021年5月1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
1: 跟我有啥关系？
0: 若个人或当

0: 行啊，我一定落实好了，你放心。好，老李，
1: 老佟，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什么叫我怎么上这儿了？过来，
0: 我已经来过好几回了，啊，哪一次都没撞上你啊？好好好，这不是过来就好几天了吗？
1: 咱女儿那事儿怎么样了？
0: 你弄这个，咱们不就生分了吗？
2: 这什么意思啊，老李啊？
0: 我的东西不就是你的东西吗？我的厂那就是你的厂，这点小意思还算什么呀？拿着。
1: 行，大董啊，我跟你说啊，跟朵朵那个事儿啊，不是我不想办，你也知道现在办什么事儿啊太难了。这样，你看你能不能给搭个桥？你想我这个人又不是不知道，我不是不明白事儿的人。那这样吧，大董啊，你回去等信儿，一有消息啊。
0: 我领你电话，
3: 哥嘞，这次就算是你卖给面子，好不好？哎，朵朵做的挺好的。哎，回头去夜宵摊上吃饭啊。哎，爸回来了。哦，回来了。我爹和我师傅弄夜宵摊。哎呦，
0: 这么快就弄好了？
3: 再弄回来。啊，
0: 哟，这还真有个样哎。
3: 哎，啊，大董啊，你看怎么样？煤气罐搁这儿，
0: 一点都不碍事儿，
3: 想的真周到。
0: 哎，这灯呢？
4: 还能亮，
0: 哎呦，你老徐在什么事都能摆平，一会儿你跟我们一起呗，全当娱乐了。肯定我得帮忙。
4: 这来了，
0: 哟，接着，哎呦，
5: 来福，你去把衣裳卸回来，省得他回来家里没人。
0: 听我，
5: 一会儿接他，
0: 你们听我，
5: 还有什么准备的，赶紧往车上装，
0: 来，准备出发了。
5: 啊，
0: 这就出发，
5: 向着夜市，
0: 出发。
4: 衣来福。

0: 曹经理，你怎么来了？我来接你回去，家里没人。啊，既然来福来了，我就不送你了。啊，曹经理，上次还没好好谢谢你呢，要不是你，我可能得在走廊上躺你。
1: 没事，应该的啊，别放心。那我先走了。
2: 天鹅哥，再见。
0: 哎，陈一朵啊，你和老曹怎么样了？
3: 什么怎么样了呢？
2: 那你不喜欢人家，你就别吊人家了呗，挺不厚道的。你说什么呢？他那么单纯一个人，我那么单纯一个人，能不老瞎说吗？
3: 哎呀，行行行，我的意思是啊，你这也快毕业了，放心，谈个恋爱呢，爸妈也不会说你讨厌。
2: 烦不烦？怎么那么八卦？
3: 什么叫八卦呀？我咋说也是你半个家长啊。
2: 你可拉倒吧，你不就是比我多谈一次失败的恋爱吗？
3: 我跟你说，你找对象可得好好找找啊。
2: 你看你前女友，不说跑就跑。
3: 那不是你觉得人老曹挺好的吗？什么话都能跟人说，他还能给你个反馈，是你人生的老师、指南针。
2: 毕来福，你是不是偷看我信了？
3: 啊？什么信？什么信？
2: 没事。
3: 你去哪儿？
2: 不是回家吗？
3: 不是跟你说了吗？家里没人，缺心眼儿啊。
2: 哎，就是缺心眼，缺心眼。哎，赵明，坐吧。嗯，你想吃点啥？好好好，稍等一下啊。嗯。刚好。这刚炒好的。啊，鸡酒等一下啊。哎。来了来了，嗯。刚炒好的。
4: 哎，好嘞，好嘞。
2: 还吃点啥？再说啊！妈，回来了，哎，俩
5: 馋鬼来了，
2: 是吗？累不累？哎，还好。这也太厉害了！
4: 告诉你，这主要是你毕叔和徐叔的功劳，你知道吧？
2: 这太牛了！
4: 闺女，你想吃啥？叔给你做啊。
2: 来馄饨就行。徐叔，一朵，哎，你也老想着吃，快帮妈干个活吧，那桌收了。弗兰福，妈喊你干活呢。
4: 快点！来，去吧去吧！你看看呢，一回来就知道。我真是吃饱了撑的，把你接回来。哎，对了，一朵，嗯，朵，
2: 怎么了？
4: 不是，你应聘那事儿怎么样了？又着落了没有？
2: 还没消息呢，那北京大公司没那么快。
4: 不是你再大的公司，那也是民营企业。再说北京有那么远，你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就是。
2: 那个
4: 岛城时报那个单位真的不错，我爸爸都给你上下打听的差不多了。
2: 爸，我学广告又不是学新闻呢，我去报社干嘛呀？这事儿你就别掺和了啊！
6: 不是，哎，
2: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啊！
6: 哎呦，你别说，别操心了，孩子有咱自个儿的打算。
7: 一个小姑娘家家的。
3: 上个事业单位多好啊，就是你说朝九晚五多有规律啊，
2: 真的到北京，
3: 哎呀，这说的就是这样嘛。我跟你说，我为了这孩子，这脸咔嗒都拉到地上去了。但这孩子不听话呢。你快去给我洗两个西红柿吧。
2: 哎呀，行行行行。
3: 哟，哥们节目热不过来，我们这儿吃吃。小炒馄饨可好吃了。哎，别走打折呀。
4: 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我们小摊提前营业，免费送小菜。
2: 别送毕来福，
3: 肯定送你啊，你不干活。
6: 金哥，来，金哥，尝尝，这个海鲜啊，特别新鲜啊！
7: 别整这些菜了，我刚吃饱了。
6: 吃点呗，怎么都支上夜宵摊了？
3: 我爹和我师傅他们晚上没事干，出来活动活动，我过来帮他们打打下手。
7: 哦，最近咋样啊？
3: 本来以为厂子没多久就开了，但谁也没想到整改这么久。那还想干回老本行吗？想啊，我当然想了。
7: 那去我公司吧，最近啊，我新搞了一批儿童自行车，你要有兴趣，帮着我一块卖。
3: 行啊，没问题。
7: 可是丑话说前头啊，万一你们那飞翔开了，你不能跟我撂挑子不干了。
3: 金哥，那个飞翔也是自行车厂，就算我回去了，我也能跟您一直合作，不是吗？
7: 不管怎么样，不管我回不回飞翔，我都先把您的事儿做好了。
3: 行，那明天来公司吧。啊，还有你老朋友。
7: 老朋友， 今天就是来公司好好看看啊，了解一下情况，咱们的。

0: 哥，怎么样？都是新款，啊，功能齐备，以后就靠你卖了啊！放心吧，啊，哎，庆年，
1: 董庆年，
0: 金哥，我说的没错吧？老朋友啊，以前你俩就是一个厂的，现在都来我公司来帮我，这是什么呀？缘分啊！
2: 金哥，你说招的人就是他呀？
0: 对啊，哎，之前第一次喝酒的时候，还是你把他带来见我的呢。如果您要招到认识他，我建议啊，还是得多考虑考虑。
2: 金哥，我要是真来了您这公司啊，董主任会特别忙的，他会忙着呀想办法把我赶出去。
0: 你俩，哎，那点别扭闹到现在还没和好呢。 到底怎么说？来不来？我来呀，当然来了。我是奔着您来的，这跟别人啊没关系。
1: 你呢？总不至于有他没你吧？你放心，肯定做好自己工作。
0: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以后你们俩啊，一个管销售，一个管运营，相当于公司的左膀右臂。
3: 以前有什么恩怨啊？有什么大不了的？都一笔勾销，啊！
1: 董经理，以后多多关照。会的。啊，这是第一批货，之后呢还有3000辆，那卖吧。
3: 哎，产品资料和客户资料呢？
1: 你是销售部经理啊，产品资料自己看，客户嘛自己找。

0: 你拿去给李兵部啊。
1: 曹经理，怎么了？我明天想请个假。
0: 怎么了？因为明天是我的毕业典礼。
1: 那恭喜你。那当然准佳了，而且我觉得作为你的领导，我有必要出席一下。
2: 那太好了。
3: 金牌香酥鸡，这个肯定得来一个，是不是啊？下酒菜嘛，对不对？哦，松鼠桂鱼。
2: 这些咱得有余，对不对？
0: 够，这大家都受不了，
3: 别了，交给你，这你来。
0: 要我来顶，需要加盟你一下啊。
2: 行了，先这样吧。
3: 那行，一会儿不用再加，
0: 尽快是吧？好不好？
3: 太多了，
2: 坐在一起不容易嘛，是不是？
3: 这不是小曹都上来了，咱先来一杯吧。
0: 老李啊，
3: 为了咱闺女的事儿，你费心了，我敬你一杯。
2: 好吧，我先干为敬啊。行了，
3: 你就这么着吧。好了。
2: 哎呀，
3: 你就是跟之前太客气了，
2: 是不是？我跟你说，现在邱夫人她都麻烦，难啊。
3: 你说要不是为了咱闺女的事儿，你说我能让老李就这么麻烦吗？
2: 哎，我知道你当爹的不容易。
3: 你走的事儿呢，我也跟你打听了。
2: 这是最近呢，这个名额卡的太严了。别啊，老李啊，你上次不是说有办法吗？你还说要上下打点？我跟你说，打点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虽然不多吧，但是我就觉得办这事儿够用。我真不是不帮你啊，这事儿啊，它确实不好办。哎，老潘啊，
4: 啊，
2: 你不是说？
4: 让你躲，上你那儿去吗？我那儿有，我那儿就是一汽车配件公司，跟咱闺女的专业啊不挨着。我是怕咱闺女受苦，不是？
2: 啊，没事儿，谁都有自己的难处嘛，是吧？大东啊，我还真是有难处。否则的话，就凭咱们这个关系啊，我能不帮你？

0: 不是，哎，要不这样，你再等等，我再打听打听其他的关系。
1: 那就麻烦你们老哥俩了。哎呀，
2: 这哪儿的话呀，客气了。来。

0: 哟，老董来了，吃完饭了。
1: 大东回来了。今天又花多少钱呀？你能不说这个吗？
0: 来不用酒，你还不高兴了是吧？啊？ 我跟你说啊，那个老李啊，就不是什么有谱的人。你看你这饭吃了一顿又一顿，东西也没有少拿，烟酒茶也一样都没落下。结果呢，给你那个电话，你是不是要不然就打不通，要不然就占线呀？你说这钱，这扔到水里它还有个响动呢。你倒好，大方的很，一点响动都没有。
1: 刘未来，你现在能不说这个吗？ 有意思吗？我现在心里难受着呢，我告诉你啊。合着我拿这钱，我出去胡作非为，吃喝玩乐去了是吧？我不是都是为了咱女儿吗？想想小朵上学的时候，刚刚上学的时候就忙着去找实习。 这这么多年下来了，学习和工作什么都没耽误，光那设计费就拿回来好几回。我看他那么累，我心里能不疼吗？我这不就是想办法能帮他一帮，我就帮他一帮吗？ 爹，等的太晚。

0: 这不是咱们家就这条件吗？我就是一售货员，你就是一小会计，您能帮什么忙啊？这以后啊，他们就得靠他们自己。
1: 眼看着乔朵就得毕业找工作。
0: 什么本事都没有，不认识人没有任何关系。还就是因为这一点儿，你想想来福多好的孩子，学习多好，就是因为我这个爹无能啊，撑不起这个家来，逼他孩子。
2: 你的孩子早早的辍学干过那么多了，你说我这辈子我窝囊我就算了，还连累两个孩子跟着受罪跟着受苦。大东啊，这话可不能这么说。要照你这么说的话。

0: 我才是那个最不称职的爹，哪有把亲生儿子扔给别人去养活的，是吧？就是，大佐，你看我那倒霉儿子，好家伙，到现在为止还在北京搞那个不三不四的音乐，你说我收什么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咱们现在能管的就是啊，别让他们挨饿。再者说了。
1: 你那闺女长得多漂亮，啊，找个工作啊，没问题啊。就是啊，别哭丧着脸了啊。明天啊，咱们还要去参加一朵的毕业典礼呢。哎，一会儿回去，咱们去挑一挑，找一件好看的衣裳，行不？

0: 董经理，董经理，哎，我给你商量个事儿啊。今天呢，我想请半天假。不行，
1: 我就请半天。周末我家两天班补回来。
0: 资料看完了吗？车卖出去了吗？什么都没干，就要请假。今天我妹妹毕业典礼，我必须得去。而且，咱那批自行车啊有问题，不能卖。
1: 你可真厉害，你说不能卖就不能卖，公司你家开的。
0: 那批儿童自行车有安全问题，卖出去肯定出事儿。算了，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等金哥回来，我亲自跟他解释吧。
2: 解释什么呀？
0: 哎，金哥，我正要跟你说呢，咱们那批儿童自行车啊有问题，不能直接上市场。
2: 为什么呀？
0: 那个刹车的握力啊太大了，小孩的手握不住，速度太快的话很容易出危险。
2: 我也没听说过有这种问题啊。
0: 这是偶然事件吗？人南方都卖出去好几万辆了，怎么来青岛就不行啊？谁都不服吗？他们那边出了问题，肯定不能告诉咱们啊！这都属于丑闻啊！金哥，你想啊，咱们的车如果卖出去了，真的出了安全问题，那小孩摔坏了，事闹大了，那咱们后面车该怎么卖呀？
2: 那你什么意思呢？那怎么办呢？不卖了？
0: 找厂改装啊，重新调。你看，改装图都画好了。
2: 改装，得花多少钱？ 咱公司账户上本来流动资金就少，还压着一批货没卖出去呢。
0: 直接找改装厂签合同，钱是不够，但是咱们可以找一个小一点的厂子，和车间商量一下人工成本，让工人们帮个忙，顺手就解决了，而且成本还能低不少呢。
2: 哼，欺上门下的事你都干出经验来了，
0: 那你同意不？

0: 你说的有点道理。你想要真是儿童车出现事故，这家长们得去门店闹啊。咱们现在正是拼信誉的时候，你给他这个手里不是有一个降低改装成本的方案吗？可以试试。
1: 这方案呢，先同意。你不是要请半天假吗？你先去忙去吧。嗯。哦，
2: 金哥，我妹妹今天毕业典礼，我得去一趟。周末我加两天班补回来。
1: 行了，金哥。
0: 这来福是一根筋，你怎么听他的呀？
1: 谁听他的了呀？原来飞翔我最瞧不上就是他，
3: 那你这是瞧不上归瞧不上，咱论专业来说，他确实有点能耐。这些呀，咱们都不懂。就是在飞翔呢，这事儿也是得这么处理。
1: 嗯，行吧行吧，我暂且信你们一回。你回头把这个改装的费用，到底花多少钱，算出来。
4: 哦，我知道，你看嘛，爸，碧莱夫怎么还没来？
5: 俊哥，这俩人，你真聪明啊！你着什么急？他说他一定会过来的嘛。啊，好，等会儿，我看，知道了，俩人的啊，你俩站好，赶紧拍一张吧。啊，好好。二，三，给我合一对，对一对。
4: 来来来，我来我来。
5: 哎呀，稍微自然一点啊，一朵啊。
4: 天恒哥，你真的来啦！恭喜你毕业了！你来就来，你还送什么花呀？挺
6: 干的嘛，高兴吗？哦，
4: 这是我爸妈，这是我实习在酒店的经理曹天恒。哦，
6: 好经理啊！哎呀，一说在你那上兼职多费心啊！
4: 谢谢。
6: 没有，
4: 他特别好，我们都特别喜欢他。
6: 是不是啊？
4: 陈一朵，哎，老曹，您来了，爸爸，毕莱夫，
7: 你终于来了。
4: 你毕业，我能学习吗？
7: 你再晚来一会儿，我们大家伙都回家了。
4: 那么晚，啊，这会儿踏实了吧？
7: 那我们赶紧照相吧。
4: 来来来来，来我来给照，我来给照。啊，对对对对，嗯，看看啊。
7: 嘿嘿，傻笑吗？我是来来来，茄子，来来，
4: 一二，哎，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一二三，哎，好，好嘞，
5: 天恒哥，让天恒哥也来拍一张，
8: 快给一朵和张毅，
4: 曹经理，
7: 一二三，
4: 茄子。
5: 朵儿，
8: 走，我跟你一块儿开回去。
5: 你跟我们一块儿去干嘛呀？
8: 这次毕竟跟电视台合作，公司比较重视，而且那个马科长不是好几次对方案都不太满意吗？我想去听听看，问题出在哪。
5: 好，
8: 走吧。
5: 我一直认为是他们电视台给的策划案的问题，然后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8: 这回我擅自改了他们的策划案，不知道他们一会儿会怎么想。朵儿，没事的。 一会儿在会上呢，如果你有任何想法，就大胆的提出来。如果是他们的方向不明确，那么帮助他们明确他们的方向还有方案，也是我们的工作之一。大家都是为了项目推进，没有人会说什么的。不要有负担，好吗？
5: 好，
8: 走。

0: 就是本次活动的大概理念，也是我修改的策划案。
1: 你是海景花园公关部的？
0: 对。
1: 还会做宣传方案？
0: 我是学广告的。
1: 就按这个做吧。今天就到这里。陈一朵是吧？曹经理手下人就是不一样啊，真的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2: 你过奖了吗，科长？

0: 之前台里的广告都由我们宣传部负责，现在广告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台里准备成立新的广告制作部门，你愿意加入吗？
1: 马科长，您这可是当着我的面挖墙脚啊！
0: 爱财心切，曹经理应该也能理解啊。
1: 那马科长，这样，如果我们家一度去您那儿的话，您可要向我保证比我加倍的关照他，不然的话我可不放人。
0: 那是必须的。
1: 感谢马科长。
2: 谢谢马科长。
3: 那活倒是容易。行，等工人下班后安排他们先把刹车给出来。
4: 得谢谢老总。
5: 那你们得把改装款先打过来，咱们好立马动工啊！
6: 王主任，您看我们公司拿出30000块钱做改装费已经是很高的预算了，毕竟我们这自行车还没卖出去。如果我们把自行车卖出去再付改装费的话，我们可以把费用提高到36000。
5: 后付？
4: 啊，也不算，我们会先付你一笔定金，等我们这自行车卖出去之后呢，剩下的钱一起打给你。
3: 多6000？
6: 对，6000。
3: 那你们得给我写个保证书，别到时候不认账。
6: 写，没问题，肯定写。
4: 怎么会呢？咱们都认识多久了？
3: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4: 好嘞，
3: 好，
4: 我送你。
6: 王主任再见啊。喂，你好，乐园商贸有限公司。
7: 伊来福，我被电视台录用了。
6: 什么？真的呀？那真是太好了。
8: 一朵啊。
9: 哎。
8: 就属你厉害，我发现了。现在都到电视台工作了啊，那将来是不是能上电视啊？
9: 上电视那是电视台主持人，我是广告制作，跟一般单位上班一样。
8: 哎呀，外行了。
10: 一朵儿，不管怎么说啊，你呢就是有出息，不像我那倒霉儿子。哼，
11: 你能不能别老说这种丧气话，说不定有一天这奋斗一下当成个大歌星了呢，对不对？这孩子们选择的路不一样呢。
8: 说来说去就属你小子不争气。
11: 是俊杰，
6: 我哪能跟大歌星还有大制作人比，是不是？
2: 你瞧咱们孩子多有出息啊，根本不用你费劲啊，还找人托关系啥的，人家自己就找这么好的工作。
11: 这一代人与一代人的命数，是不是？咱别说这个了，好不好？他们将来肯定是比我们好。
2: 这你们俩呀，工作都有了，这下一步的事儿该往前走走了。
12: 下步什么事儿啊？
2: 哎，我在你那个毕业典礼上看的那个曹经理，我觉得他人挺好的呀。
13: 别，我觉得那个曹经理比一朵大了不少啊。
2: 是大几岁，但是大了几岁他懂事儿啊，会照顾人呐。
11: 所以说你妈娶了我。啊，
10: 来吧，馄饨。
6: 哎妈，那家伙对一朵确实不错，是吧？
9: 一叔，你家来福分手那么久了，也该找下一个了吧？
14: 哎呀，对呀，我说，我让你去上海把那姑娘追回来，你到底去没去？
6: 哎，爸说一朵的事儿呢，你别跟着瞎捣乱。
14: 一说这事儿你就……
2: 一朵，不是，一进电视台那就不能常见面了，那可不行啊！我跟你说啊，这么好的男孩子，你可不能丢了联系啊！听到没？
12: 妈，给我一点时间，到时候一定会给你带来一个。
1: 收拾呢？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12: 没有。田哥，来海景花园那么久，你一直都这么照顾我，谢谢你啊。
1: 跟我还那么客气。哎，那你到了新的单位，我还能找你吃饭吗？
12: 当然了，你都不知道我妈是跟我怎么叨叨你的，千叮咛万嘱咐告诉我，千万不要和你断联系。
1: 是吗？到了电视台，人际关系复杂，不比在这儿，知道吗？不要没心没肺的，有什么事儿拿不准就给我打电话，不要怕麻烦，听没听到？
12: 知道了，曹叨叨。

0: 哎，周主任，你好，你好，你好。哎，对对对，田恒，田恒，那个有事儿啊，我想跟您打个招呼。就是那个陈一朵呀，性格很要强，而且我觉得他的办事能力各方面都已经足够了。如果您让他，好，谢谢您，谢谢您，我一定过去请您吃饭。
1: 陈一朵是吧？对，我叫陈一朵，刚入职。熟悉一下环境吧。这是你的工位，这个是电视购物产品的资料，你看一下。半个小时后我们要跟客户开会，你也加入进来。好的，领导。老板。你们好，我叫陈一朵。
2: 那就是我们组新来的大学生啊，早听说了，还不知道是谁介绍过来的关键户呢。
3: 关键户？怎么说啊？你还不知道呢？人家小姑娘一进来就能跟项目，哪像我们呀，熬到现在，真的假的？真的，你现在工作吧。
2: 就非得要改这刹车啊？行，我答应了吧？是不是？花了我36000。 啊，结果呢？1辆车没卖出去。<笑>哎，我找你俩来干嘛的呀？啊？撮合你俩兄弟和好呢？你俩掐架能把东西卖出去也行啊！我求着你俩天天掐，行不行？下个月再卖不出去，咱仨都喝西北风。
4: 可能。
2: 确实价格定高了，董经理，定高了，早干嘛去了？我说了别改这刹车，你们不听啊？现在跟我说定高了，玩呢？
4: 金哥，你也别着急了啊，那个我再想想办法吧。这样。
5: 我也出去跑跑客户，在家一起呢，再努努力。赶紧赶紧！你在干嘛呢？
6: 没事，我们这一套全新的美白护肤产品，原价要999元，但是今天您只需要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订购我们的产品，只需要488元。没错，在电视上播吗？陈经理，我看见。
7: 全省都能看见。哎，那我们的自行车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卖啊？哎，你跟你们领导说说呗，让我们那个自行车也做一个这个。
8: 那我得跟我商务的同志聊一下了。
7: 好，行。
9: 看，大家辛苦啊，放饭。
10: 我先去找一下我同志啊。
7: 嗯。
9: 又是素的，他是一点肉都不敢再放。
7: 哪怕正在肉末也行啊！
11: 兄弟，我问一下，你们这个饭是在外面订的吗？
10: 对啊。
11: 这个菜，确实是有点次啊。可不嘛，你说天天吃这玩意儿，咋干活呀？哎，
12: 我有个朋友，刚好是开餐馆的，他做饭特别好吃，一会儿我让他们给你们送两盒，你尝尝。
7: 行啊，你联系小贾，到时候我们尝尝。
11: 哎，行。
13: 哥们儿，你谁呀？看着面生啊。
7: 啊，张哥。
11: 这是咱客户来我们台里谈那个电视合作啊，
7: 客户啊，行，那兄弟盒饭的事记着点啊，行行行，哎，
13: 你可真行啊！不当老板多可惜了，时时刻刻都不忘记谈生意的。
7: 虎头在餐馆打工没劲，我第一天又没事干，还不如让他们送个盒饭呢，而且这人也没活少，也能做得过来。
11: 你就可着我们台里占便宜吧。
7: 这怎么能占便宜呢？这是互利互惠。 你刚才是不是跟我说自行车的事儿去了？怎么样啊？
11: 嗯，看心情。
7: 别看心情啊！

0: 你这方案太传统了，一点新意都没有。怎么了？我觉得写的挺好的。广告推广这件事情呢，你一定要有噱头，要有亮点，抓住消费者的心理，要不就是特别好看、吸睛，要不就是有不一样的功能。你两点总得占一点。儿童车能有什么新意呀？我想想啊。
1: 站成一排，我就给你们吃大白兔奶糖。排好队好不好？排成一排。一人一颗，表现好的话有两颗。我们要乖乖哦。你要不要吃？
2: 你给我来一块。
1: 林总，
2: 快快快，帮我后面。
1: 好。
0: 哎，干嘛？干嘛？紧张啊！
1: 紧张，紧张，紧张，不会。
0: 我这才是没有手。
1: 太可爱了。
0: 来来，
1: 行吗？
0: 行吗？正了吗？
1: 正了，正了。
0: 好好好，嗯，好。
1: 来来来，好。来，小朋友，过来吧。

0: 咋还不想啊？再等等。这封书都一个小时了，要我说呀，来福，你这个方法太前卫。现在的人还……哎，谁接？
1: 喂，你好，乐园商贸有限公司。啊，对对对，是。好，好，好，好。啊，你说。啊，
2: 是陈一朵同志吗？
1: 天恒哥，你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了？
2: 问候你啊，怎么样？在电视台还待得习惯吗？挺适应的，一来就录了一档电视广告节目，还涨了20%收视率呢。哎，
1: 晚上有时间吗？带你出去吃点好的，算庆祝庆祝。
2: 行啊，一朵，这些香琼白酒照怎么资料？你看一下，十分钟之后开会啊。
1: 好，嗯。
2: 天哥，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先忙了，晚上见。
1: 好，你忙，拜拜。
3: 说要开会嘛，怎么来这吃饭了？你呀，机灵点就行了。
4: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广告制作部才挖到的青年广告人陈一朵，以后他负责跟您对接。
2: 赵总好，我是陈一朵。
3: 又来了，坐坐坐坐坐啊！别这么客气啊。
2: 啊，一朵
3: 啊，一会儿我们吃完饭啊，好好的仔细交流一下这个广告方案的事情啊。
2: 一朵，还不感谢赵总给机会啊。
3: 那赵总，我敬您一杯。哎呀，小姑娘很懂事嘛，啊！
2: 是啊。哎呦，哈哈，这一杯怎么够完？不得三杯吗？来，这样才有诚意嘛！啊，赵总，我们真的挺有诚意的。
3: 以后有劳您多多指教。这个都没问题啊，来，先喝了酒，喝酒再说。啊，好。哎呀，一朵啊，你们想要做好这个广告方案，是不是先要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和客户呢？啊，这样，我敬你一杯，啊，来，你辛苦了。
2: 我不能再喝了，我不会喝酒。
3: 哎。

0: 我先干为敬啊！
1: 一朵，赵总不喝了，你赶紧再陪一杯。
2: 这是最后一杨总，不是喝多了啊？呛着了是不是？让你慢点。
1: 你有完没完了？
3: 裴董，怎么回事？什么情况？你怎么走了？
4: 怎么了？气呼呼的，谁惹你了？
2: 天阳哥，你怎么来了？
4: 我在你单位门口等了你一个小时，问了你值班的同事才说你已经走了。
2: 对不起。
4: 怎么了？不打算跟我说说？走，送你回家。

0: 我本来在黑夜里是很迷茫的。涂抹老师就是一道光，像一个萤火虫照在我的世界里，把我带出去。
1: 慢慢的提到山顶之后，我想就算这个坡度再陡也会到达山顶，就算学生学这个东西很难，但是总有一天他会学起来的，学会的。
2: 像漂浮于黑夜的萤火虫，图丹格桑身后是万家灯火，前方是晨光中的那些花儿。

0: 我从小就是一个很好的女孩，我自己给她也做一个榜样。虽然很难，但是我不会放弃的。一直在想，我怎么去教，有什么好的办法，她怎么才能学会？8年来，这样的思考一直贯穿着图丹格桑的特教生涯。 命运，很像是硬币抛出的两面。智力障碍、聋哑，简单的名词背后，都是生命中无法言说的灰度。对于常人而言， 特殊教育是一份陌生且充满距离感的职业，但实际上它又极为平凡。在图丹格桑的体育课上，是无数次的重复，极简的动作重复叫上100遍。我们学校3类残疾都会招的，聋盲、包括智力障碍小孩，还有自闭症的。
1: 好，预备，好，很棒了啊，很棒了啊！每个孩子都有他喜欢做的事情和他能做的事情，而且把这个事情能做好。要可以运动，好。换位思考嘛，首先你把自己当成有缺陷的一个人，如果是我，我能和他们一样能做得出来吗？不急，慢慢来，瞄准，稳定。
2: 好，红球发球，射得近的不？怎样才能真正帮到这群孩子们呢？运动也许是一剂良方。别再着急，走高高。台球抢得了，要么。啊，你这是成龙的。
0: 考完站位，我，你看考完之后就是台球组也敢学这个，都这些要教的。这叔叔拿不着，我的我都是。呀呀呀，拿不全部都不就没叫啊，拿不全就对的。瞄准，推杆，碾扎多机已经苦练了2个月。但他始终找不准击球的角度。
2: 那你家那个就说啊，拿了刘德兴，别怎么我别台球我就不。
0: 图丹格桑并不看重这一点。
2: 因为不断变换的体位和反复观察的过程，就可以锻炼到大脑的思维，提高碾扎多机身体的协调性。
0: 哦，就停了。他属于一个脑瘫小孩里面身体比较僵硬的小孩，如果他不长期保持运动的话，他的身体会越来越僵硬。
2: 嗯，之前宿舍的课代生肌肉这个练运动的活动了嘛，是吧？这顶上骨脚就断，这肌肉就是锻炼开始，这块人家是头就过来，好烦，也长嘛肌肉。
3: 年长倒是他也特别能吃苦，也很坚持。他觉得虽然我有缺陷，但不需要你来可怜我什么的，而是你把我当成一个健全的人或者一个有能力的人，然后我们就是朋友。
0: 在图丹格桑的眼中，这些孩子就像草原上迎风的格桑花，颜色各异，自有花期。18岁的措姆也是其中一位。措姆的家在距那曲市区50公里外的纳木切村。幼年时的一场意外，导致坚持给措姆上门送教。

0: 因为他是肢体障碍，就喜欢在家里坐着，不太喜欢去运动。当时就给他送了一双运动鞋和一套训练服，他就开始去运动。最后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在家的这个门前草坪上走出了一道圆圈，他说，老师，这就是我的小操场，我走出来的。
1: 哦，亚九，对对，他家就在这里。多久这么点一位？嗯，亚亚丢着呗。嗯，有有说。
2: 你看这个，
3: 这个挺好看的啊、哦。
2: 对，
4: 构思一下，
2: 构思一下图
4: 案的样子，
2: 图案的样子，然后用重复连读的方式，连续的就可以画出漂亮的画。
5: 今天要上美术课，不知道老师会教。
0: 我们平时的概念里面啊，一寸和二寸肯定近嘛，但是一寸二寸相差几百公里的也有，最远的一千多公里我们都会去，只要有路我们就去。教育是平等的，人人都有享受就业的权利。
6: 与以往不同，这一次土旦格桑给即将毕业的错母带来了新的消息。
0: 工作岗位上，一定要好好工作，做一个诚实的小孩。
2: 好的，
0: 在那里你可以一些这个工作上不会没事可以慢慢学，但是你的思想品德一定要端正。
7: 彭彭老师他们过来又带了一些书还有笔，然后他们说想不想上班，我说想，然后他们说现在是有个非常合适的工作给你，你要怎么样去工作。当时是以为开玩笑，然后过了几天后，然后老板就来了。
8: 姐姐要毕业了，我们呢就给她准备一个小礼物，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对她说的？
6: 返回学校后，老师们商量在最后一次送教时为错母举行毕业典礼，以弥补她未曾走进学校的遗憾，也庆祝她人生开启的下一段旅程。
8: 萝卜有点有叶子吗？
9: 从这里这样画就行。
6: 嗯。简单的线条，五年级的淡巴美就画了两个小时。这是他给素未蒙面的姐姐真挚的祝福。也许，还藏着一个想象中的自己，满怀期待的明天。
9: 我喜欢做陶艺。长大以后，我很想成为一名陶艺大师。
10: 二十是吧？没事。
6: 县城里的藏餐馆，一尺见方的收银台。错母面对这份工作，既新鲜又忐忑。但要完全胜任。还需要一段时间。
7: 现在看见一些字还是会有点陌生啊，今天写完明天忘的那种。可能就是别人跟我说了一件事情，我还要听好几遍才能听得到。
0: 今年也就是
7: 毕业了，
0: 你知道吧？
7: 知道。
6: 很快，错母迎来了工作后的第一个周末，也是老师们最后一次的送教。哦，也是那里。筹划许久的毕业典礼如期举行。

0: 这是学校和老师为错误书写的送别诗。
1: 错误是非常喜欢学习的一个小女孩，而且非常的自强、自尊、自信。她也刚好满了18岁，也就毕业了，我们就给她举办了草原上的毕业典礼。
2: 哒哒哒哒哒，主人公女一号，俺呢准备来接个工作，格式都修了难死。哎呀，想不了，俺呢那么多就这么样片了难死，歌手。
3: 这是的嘞。
0: 告别学校，走向社会，或许前路有泥淖和荆棘，但孩子们也会变得勇敢自立。这些都是生而为人应该经历的人生。
2: 从俺那爹这也不久，没得。
4: 是。
2: 那没事没事，经历了，两个送掉的叔叔叔叔两个。
4: 自信就是打开新世界的窗口，我觉得自信真的很重要，但也离不开老师的陪伴。老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如果没有那个起点的话，你的终点也不会出现，更不会出现你未来的路。
1: 我和我的同事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有所进步，学会自理，学会一门技能，然后也希望他们能靠自己的一双手，靠自己能更好的去生活，让每一个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
0: 那片草原上的花儿都在努力地开放着，即使身处逆境，也有点点荧光照亮他们的鲜艳。

0: 他都不签，我们。
1: 他那个经常就有，我那。
0: 他那个签签好吗？我们。
1: 他那签他那签几月了？他那用过噻。
0: 他不看我做，其实摸了我很久晓得。

德基央宗法官参加工作已经17年了，这样的案子他处理过近700例。 作为基层法官，调解、庭审是德基央宗的日常。 人口稀疏、地域辽阔的拉孜县，能够在县法院当庭审理的案件仅是少数。更多时候，德基央宗需要走进乡野上门调解。

0: 庞基普村距离拉孜县城52公里，一个仅有10户人家的村落。这是德基扬宗今天要去的地方。普在藏语中意为山谷深处，此人欧珠一家就在群山背后。
1: 出去了，咱那工作哪里的，又是一个江门，又是一个

0: 喂，卡住一个是呗？
1: 是。
0: 啊，来了噻！等那牙签长红嘴顶不都用嘛是吧？
1: 没得。
0: 啊。那看上一辆松阳工作卡的是呢，经常相对某些也给你做做的，那谈的那么大难给波拉伊那家工作呢。
2: 德基杨宗接手的民事案件中，家庭纠纷较为常见，但每次调解前，他都努力掌握尽可能多的案件细节。
1: 我把这个留。
0: 啊，工作难过到了呗。啊。波拉这边来，波拉这边。不然我们做这么干的人，昨天不然你让给卡上金章给休息去吧，我带昨天刚从那出远门的了，来噻来噻，那但都工作明显大，刚给带药了呗，
3: 来有的，
0: 来噻来，我们这养你们多钱了是吧？来南部的钱了。
2: 分家是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0: 对，而且那么
2: 各地的基层法院承担着大量此类案件的调解和诉讼工作。次人欧洲的分家纠纷在村里调解无果，村支书才向县法院提出了调解申请。法官的突然来访，老人有些局促。事关自己的家庭，他更希望最终由自己解决。次人欧洲今年已经74岁了。门口的树是他亲手种下的，在庞基普村这样贫瘠的高地，能把树种活异常困难。就像几十年辛苦经营的家，他希望一家人能永远枝繁叶茂，不要分开。
4: 在第一次调解过程当中，他们都会表示没有这个调解的这个意向，然后我们再会给他们一点时间，让他们去吸收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些问题。
2: 传统观念的转变总是很难，德基杨宗决定留给老人足够的冷静期。大多数人对法官都有微坐公堂之上的刻板印象，殊不知西藏的基层法官常年穿梭在农田牧场、旷野山谷，为百姓送去法律之光的照拂。
0: 我的创作人刚才说的出现的这些一边是吧，就那里面龙北明恰山了对吧，这些是明恰山这一边，波拉人这些
2: 东西。一场草原聚会式的流动法庭或法律宣讲，就有可能改变一个农户的命运。
4: 几年前整个西藏所有的案件加起来都没有近几年的案件的数量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能体现我们的这个普法效果，我们要用法的前提条件是我们要把这个普法做好，做好普法以后，我们的群众才能去学法，然后才能去守法，最后才能去用法。
0: 这部书记在那好部队里，阿家两个开的是呢，中午开的是呢，他的不管给开的是呢，昨晚也可以了，什么都干不着。不过大瓜这些开的是呢，平常出不去啊，平常进来大瓜爹爹奶奶，然后不管给可生产的，可以带点羊。那就去包了吧，爹爹姐，那天最该开的是不过来上当，肯定多上当些，吃不着这边。
5: 他经常出不没得吃，点了错，你看下几台机，你看这些毛上不着瘾的。
4: 四人入老人跟他们的儿媳单身观念上的不同，导致他们在平时生活中会有很多的争吵。丹增作为孩子的母亲，她不希望孩子生活在这么一个经常争吵的家庭环境当中。
2: 和女儿仓吉在一起是丹增的快乐时光。生活中总有理不清的头绪，有些烦心事儿她不宜表露，不愿女儿为此担心。如果分家，孩子的抚养权是一家人最为纠结的问题。此人欧珠认为，儿子儿媳没有经济能力抚养孩子，想要孩子们的抚养权，而旦增执意要自己抚养。天平的两端不能倾斜，而各种细微的因素都可能成为托盘上的砝码。

0: 虽然说老人的儿媳，她虽然知道抚养三个子女的话，肯定是会有很多生活负担嘛。但是作为一个妈妈，我能理解她为什么去争取子女的抚养权，因为所有的母亲都希望孩子能够在自己的照料下健康的成长。
1: 老人最终做出让步，将孙女的抚养权交给儿媳，但事情还未就此结束。牛羊是西藏农牧民家庭最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牛羊的分割也成为调解工作中的重要环节。
2: 家压个鸡鸡我的
3: 其实我更多的希望是通过去调解把这个案子处理好，而不是判决，因为我觉得判决的话有的时候达不到这个案件治疗的这么一个情况，只有调解以后才能真正做到案件治疗。

0: 调解终于尘埃落定，庞吉普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和睦与宁静。
1: 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在合法的范围内去进行调解，特别是家事的这种案件，让双方当事人都觉得其实事情没有这么严重，可以和好的去处理好。即使双方没法在一起，但是也可以心平气和的去处理这件事情。
0: 太阳照常升起，德吉央宗又将奔赴下一个村落。法律是国法，亦是人情。每一份卷宗的背后，都是人们最朴素的情感期待。就像那束光，照进高山深谷的每一个角落，温暖每一个生命。

0: 你也知道每一回我们回到西藏的时候变化特别的大的嘛，就是说环境啊生活啊变化很大，时代推着我们往前走。我以前向往自由，爱自由，但是还是有束缚的嘛，因为小嘛，对吧？但现在长大了的话，想做点什么，只要你肯干，你愿意出去走都可以。小时候的记忆大部分都是在河边。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河，这条河流经人们的家乡，流进人们的记忆深处。白马拉姆的生活被两条相距3000公里的河流诱惑，一条是他的家乡林芝的尼洋河，另一条是他爱人家乡长沙的流。

0: 白马拉姆和丈夫黄文清在浏阳经营着一家幼儿园。白马拉姆管理教学，丈夫负责行政，这是两人第一次创业。
1: 应该多少？十到多少？他们都没长痘痘吧？今天不检查了吗？谁做的呀？快点，请你拿抹布把桌子上擦一下。来，手手放过来。好，抓住，转过来。
0: 开园不到三年，白马拉姆和黄文清凡事亲力亲为，逐一确立标准，做出示范。夫妻俩有分歧，也有协作，各司其职，互为补充。幼儿园的工作琐碎繁杂，但在拉姆眼里，孩子的事儿都是天大的事儿，每个细节都不容忽视。
1: 标签上面名字几号拿来的，几号拿走。
2: 好，
1: 那老师们要把这个加强了。各方面还会要求自己多一点，都会亲力亲为，每一个岗位我都做过，带着老师做。满足我好像只定了三个啊。
2: 这是满足。
0: 再过一周，幼儿园将迎来第三个儿童节。白马拉姆希望幼儿园每一个儿童节都能留给小朋友一段七彩的梦。
1: 酥油茶的话，明天的话在那边买食材，就买茶叶、奶粉、盐。
0: 去年做了梦回大唐的主题，今年他希望领着孩子认识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
1: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机会，就是说很好的通过六一儿童节的这个机会，把我们园所里面的很好的点展现出去。
3: 每一层楼派一个安全员是吧？就是巡逻走廊上，然后各个空教室。
1: 挂高一点，本来这种东西要挂高。
0: 准备工作就像完成一张拼图，在最终呈现前需要综合考量，精心布局，每一个环节都关联着另一些环节。这是幼儿园第一次邀请所有家长参加主题活动。对白马拉姆来说，这是幼儿园工作在家长面前的集中检阅，也是一次树立口碑的难得机会。

0: 在屋顶和爷爷奶奶一起摘菜，是拉姆和文清工作之余最为享受的时刻。
1: 啊，谢谢谢谢。
2: 有的吃了。
0: 每周的家庭聚会，也是新鲜菜肴和厨艺展示的完美结合。
3: 怎么问一下？
0: 当然，还有朴素的亲情。
3: 好香哦！
0: 墨脱石锅鸡、浏阳蒸菜，两种饮食文化的交融，两个民族的连结。一家人聚在一起，像一艘船停靠在了港湾，这是事业的起点，也是人生的归属。精心筹划了两个月的活动终于得见真容，白马拉姆穿上洛巴族的盛装，这是他结婚时的礼服。

0: 是妈妈在村里的织布坊花了大半年才做成的。
1: 志愿者要在这边帮忙安全，到里面先去逛一下好吧，我们9:30活动开始。1、2。
0: 幼儿园的欢乐时光，一场小小的民族派对，这是白马拉姆送给韩国。
1: 家长的满意度都很好，孩子很开心，10分的话8分吧，说是我的功劳。
2: 对，都是他的功劳。
1: 每一个触动我的点都是在我投入到这个教育事业当中的一个很大的回报，所以我能继续坚持做下去。是。
0: 几乎每个寒暑假，白马拉姆都会回到他童年生活的地方林芝。这一次回到家乡又多了一个缘由，他和黄文清承包了村里200亩林地，尝试种植高原特色农产品，赶上林下经济的浪潮。丛林深处，四季轮回。
3: 八角莲的果子是偏小一点，然后碰起来是带那种海绵质的那种。这个就是黄芪，上次你给我寄的它的种子根这么大的吗？
1: 就当归是损失最大的，因为进野猪嘛。香吧，这种当归。
4: 这里面我投入了有16种的药材，我们没有人工干预很多，让它自己驯化，适应这块土地。
0: 有些种苗还在生根发芽，而第一季培育的灵芝已到了收获的季节。这将是白马拉姆和黄文清另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
3: 这长得很好哎，你看它的盖子都出来了。
4: 没不了，你这边下雪啊？没不了，影响麦粒。
5: 是你爸爸吧？
4: 我如果把这个事情做下来的话，能够回来给我们乡里面的人，不只是我们乡里面的人啊，我们县里面的人，甚至我们邻着地区的呢，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嘞？

0: 我说那么老远跑过来，我说为了什么？我是因为爱情。但是生活当中琐碎告诉我，其实爱情在生活当中支撑不了很大的东西。我们没有说小说那么样的浪漫，我们是在很多的磨合，经常吵吵闹闹，太频繁了。
1: 其实我非常理解他，就是远嫁过来，他抛弃了很多很多东西，比如说亲情啊、友情啊、生活环境啊，这些他都放下了，而选择了我。我会去设身处境的去换位思考，真的特别不容易。
0: 像我妈妈当初跟我讲，如果嫁了这个男人，如果做了幼儿园这个行业，就让我全身心投入到这个里面去，爱这个行业，去爱这个男人啊，我觉得我做到了。
2: 每一颗精心孕育的种苗都根植于泥土，每一个生命都是心情和巧合的结晶，每一种成长都浸透着坚守和真挚，充盈着对明天的期许。看似无法相容的两条河都流向了海洋，再荒凉的大地也会在春天醒来。向阳而生的人们在某个特定的时空心生莲花，和未来相遇。你好，新西藏。

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表妹在这里做做鱼蒸卖的，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来这里找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

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2: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0: 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将军，您要治罪，就治我一个人吧。
1: 您何罪之有？
0: 啊，把那匹马的肉分给大伙儿吃了，那都是我的主意。
1: 套车送新娘的马一定是精挑细选，就算你们不用，也一定可以卖个好价钱。为何要杀了吃肉？
0: 将军，那马它不是我们杀的呀！发现这辆车的时候，马就已经死了。
2: 怎么死的？
0: 好像是累死的，浑身都是汗。
2: 不是汗，是血。
1: 马身上到底是汗。

0: 苏明，苏明，你在干什么？这水不深，淤泥也不多，前任县尉武大起居然溺亡于此，着实蹊跷。我在水中试图体会他弥留之际的感觉，哎，你简直就是个疯子！
1: 中郎将还真点醒了我，武大起当时一定处于疯癫状态，否则怎么会在这里溺亡呢？
2: 上来，赶紧上来，我有事要与你说。
3: 血汗，
1: 汗血，莫非是有人在马上动了手脚？
2: 当然。
4: 都怪我爹，我姐姐就不应该嫁给这个败类。
5: 邢娘窦存的弟弟窦玉林，
4: 请。
5: 卢将军，苏县尉是否抓住了凶手？
4: 窦玉林何在？公子。
5: 公子，您看这，
4: 玉林近日悲伤过度，夜夜哭泣，应是睡着了。
2: 早上我来过，看着公子喝了一碗粥。
6: 把门撞开。
4: 啊！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筑。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

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公子，公子，啊！儿啊！主人，
1: 先把二人家扶出去，也不许老夫人进来。
0: 是，慢点，慢点。

0: 在喉上喝过粥，凶手应该走了不久。顾州，快追！是。
1: 中郎将也看出他不是自杀了。
2: 自缢之人，眼闭而唇开，翼在喉上，舌抵齿，翼在喉下，舌多出而塌。还有手。
0: 自缢之人应该双手紧握而他，看他的样子，应该是先被掐死后被吊起来的。
3: 小五，把窦家人全部叫出来问话。
0: 是。
3: 马夫何在？
0: 在。
3: 逃车的马可是公子自己选的，还亲自喂了，又亲自赶车送的亲。 与小人无关呐！这么说，你是看见什么了？那日我和往日一样，按时去喂马，发现公子在给马喝水的桶里加东西，我又不敢多问。这几日。
0: 窦玉林有没有什么反常之处？
3: 小姐失踪那日，他半夜才回来，还喝得大醉。哎哎，公子，你怎么才回来呀？他喝成这样，
0: 闪开！
3: 哎哎，这……
0: 哪里出了错？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1: 那之后呢？
0: 他可曾出过家门？去过哪儿？见过哪些人？
3: 公子是个好人，是个大好人呐！<笑>

0: 后院墙头有被踩碎的瓦片，凶手早无踪影。
1: 将军先行，我还有点小事。刚才前排最左边的那个小丫头叫什么？哦，
2: 灵儿。
1: 仙卫，你去吧。哎，你就是灵儿吧？我叫苏无名。
2: 是长安县县尉，你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公子肯定是被殷十郎害死的，请苏县尉替他报仇啊！殷十郎，那个新娘子的弟弟。多谢仙长提醒及时，我才办完事，金吾卫就到了，好悬呐！
3: 那个蠢货看不上姐夫，让我帮他解锁姐姐。他哪知道我们正需要新娘？
4: 选新娘子还是那条老路比较安全。
2: 是，
4: 你又麻烦了。金吾卫中郎将卢凌峰是太子的亲信，此人最近盯上了长安红茶，你可要好好提防。
3: 哪儿来的无名小卒？县长，您真是太抬举他了。
2: 你还真挺厉害的，一眼便看出那个丫鬟和窦玉林有私情。
1: 窦玉林早就知道宋禅是赌徒，不想让姐姐往火坑里跳，怎奈窦从非要坚持履行婚约。无奈之下，窦玉林打听到鬼市有一个叫殷十郎的无所不能，便携重金前往求助。
2: 可这个殷十郎收了钱之后，却掳走杀害了窦从，
1: 又杀窦玉林灭口。现在只能说。 这个殷十郎嫌疑最大，探查案情在一切未水落石出之前，最忌讳说毋庸置疑的话。看来鬼市是非去不可喽。
2: 鱼，鬼市上牛鬼蛇神，危机四伏，一介书生敢去吗？
1: 你这叫什么话？我苏明乃长安县尉，手底下还是有些精兵强将的。 区区鬼市，本县尉又何不敢去的？哼，就。

0: 我们这儿有个叫李宪伟的，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 我眼睛不好使，一到夜里我就啥也看不见。苏县尉，我不敢去。
1: 不敢，
0: 连个借口都不找吗？实不相瞒，五县尉曾带我等多次前往鬼市追踪逃犯，还在那里击杀过数名亡命之徒。
1: 可回来后不久，五县尉就跟着了魔一样，最终您都知道。
2: 这么说，你们都不愿意跟我去？哼，我就是问问，那种地方，我也不会去的。

您在干什么？过来帮忙。杀了人，又使用香料，让死者的尸体不朽。哼，这实在是太蹊跷了。反正也要去鬼市，就顺道去找寻一下这香料的来路。

0: 你们这帮人，谁敢去鬼市？带多少人？谁不带？我一个人去。
1: 县尉，
2: 你怎么跟来了？
1: 听说这里常有鬼怪出没，老奴不放心呐。哼，这世上哪有什么鬼怪？ 长安城乃前隋宇文恺结合城中六道高坡，运用乾卦六爻之象所设计。九二之位在天子所居的宫城，九三之位则是大臣办公直宿的皇城。而非常尊贵的九五之位，建玄都观兴善寺以镇之。哪知隋末玄都观旁边的洼地竟越陷越深，成为一个地下世界。 自我大唐以来，宵禁森严，一些无家可归之人做晚间生意的买卖人便聚集于此，俗称鬼市。

0: 这里有很多逃犯、杀人越货之辈、穷凶极恶之人，您可要小心呐。
1: 没什么好怕的，当年我追随恩师狄公之事，来过多次。

0: 这是鬼！鬼！这个人是鬼！小磊，你没事吧？
1: 没事。他刚才喊什么呢？鬼！

0: 长安红茶，红茶怎么卖？
1: 卖？我是来买的。你若有，我愿意用银子来买，金子也是可以商量的。
0: 我真没有。先生，听你刚才的意思，长安红茶你以前买到过，好喝吗？
1: 我哪买得起啊！我是拿到东市去卖。哦，
0: 这买卖很好做吧？
1: 那要看你能不能拿到正宗的货。达官贵人都好此茶，价钱好得很。拿下。是。
2: 无所不能殷十郎，哎呀！敢挂这么大的招牌，
3: 我一个人进去，你在外面找地方休息。
2: 那可不行，我为县尉带路。

0: 救命啊！你不是在英石郎这里买过红茶吗？看看是哪一个。这也看不清啊！放下来。苏显微。
1: 周郎家，又见面了，你快快快快，把我们放下来吧！
2: 你在这儿捣什么乱呢？
1: 哎，你这叫什么话？窦从遇害，窦雨林之死，这殷世郎都有极大的嫌疑。本官是来查案的，怎么能说是捣乱呢？
2: 那你查出来什么了吗？
1: 暂时还没有。
2: 苏明，啊，你身为长安县尉，抓不到凶手也就罢了。
1: 还破坏了我们给奸人设下的圈套，
0: 你是废物吗你？你小五，不得无礼。今日去窦家，我还真对你刮目相看。现在想来，不过是比我会察言观色而已。你就跟狄仁杰学了这些啊？我看你还是上去好好看我怎么捉拿真凶吧。嗯，
3: 哎，那个庄良将，还是把我们放下来吧。
2: 我还能坚持，可是我那个仆人他上了岁数，老这么吊着他吃不消啊！拉起来！哎哎哎哎哎！
4: 把我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呀！
3: 你们太不像话了，竟敢如此对待长安县尉！
2: 县尉也算是个官嘛，连会抓耗子的猫都不如，还拿自己当老虎。
4: 好像是真的是老虎吗？

干什么呀？

0: 老虎何处去了？
1: 哪有什么老虎？
2: 可是我们刚才明明看见。
0: 你看看地上是什么？

0: 那明明是几张老虎皮拼在一起，幻术而已。幻术，苏明，你是如何看出来的？
1: 你听说过这世上有这么大的老虎吗？若真有，那长安鬼市早就白骨成堆了，哪还能见到一个活人？我堂堂精武卫中郎将，竟被妖人用幻术所骗。快去把萧武还有茶贩子追回来！
0: 是，等等。 中郎将，我刚才之所以不让你跳窗，就是因为刚才那两个跳窗户的人，恐怕凶多吉少了。
1: 你说什么？
0: 妖人使用幻术，就是逼着你们向窗户外跳。

0: 能操控此术，有人肯定就在附近。搜查。
1: 是。

0: 一骑飞升，这副模样和阴十郎的名字，
1: 确实用了很久了，该换换了。

0: 十一娘见过仙长。
1: 从明日起，想买长安红茶，就得拜倒在十一娘的裙下了。
2: 县尉，窦家的人来了，在县县等着要见您。
3: 这么早，什么事儿啊？
2: 他们把灵儿绑了，说是偷东西。
4: 我没有偷东西。
3: 那这赃物从何而来？
4: 那是公子留下的红茶。
3: 是长安红茶吗？窦玉林也喝长安红茶？
4: 他不喝，他说在殷侍郎那里买到了些正宗的，想带到洛阳去卖高价，把赚到的钱留给小姐和我。
3: 苏青，
2: 哎，
3: 给他送吧。
2: 是。
5: 苏县尉，贼子交给你处置，我想带回从儿的尸首，让他姐弟二人入土为安。
3: 老人家，真凶尚未找到，尸体暂时不能让您带走。至于灵儿嘛，你回避。
5: 啊，是。你说什么？犬子玉林竟做出这种事？
3: 他是受了奸人的蒙骗，所用之药物，昨夜我也在鬼市阴尸郎处找到了，那是岭南的一种草。

0: 要。牛马识之一个时辰后即颠奔不停，最后出汗如血而毙命，故称汗血粪。当马车行至约定位置时，窦玉麟调整了马头方向并促成马进。窦玉麟的原意是想请殷侍郎半路将窦从劫走，带去东都小住，等您气儿消了再回来。可没想到殷侍郎是个奸人，令郎亲手将自己的姐姐送入了虎口。
1: 早知如此，我又何必坚持这桩婚事啊，还不如听了玉麟的悔婚算了，是我害死了这一双儿女啊。
0: 老人家姐，在窦玉麟的计划中同去洛阳的还有灵儿。
1: 灵儿，这又为何？
0: 灵儿也并没有偷东西，她只是想找到窦玉麟留给她的长安红茶，她知道那茶值钱，想卖掉后自己抚养孩子。
1: 养孩子？她一个丫鬟。
0: 灵儿，窦玉麟许诺要带你一起去洛阳，这又是为什么呢？你好大的胆子！
2: 苏建威，这不能怪我。公子得知小姐一定要嫁给那赌徒，心中郁闷，奄奄已久，之后就……
1: 我明白了。我那不争气的儿子确实对那小丫头。
0: 老人家，那就把灵儿接回去好生对待吧，她怀的毕竟是窦家的孤儿。

0: 这是什么茶？
1: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长安红茶。
2: 哎，打扫这屋子的时候，我好像也见过这茶。
1: 果真如此，茶呢？在哪儿？

0: 是了，
1: 小姐今日怎么样？不好啊，几番一轻声都被拦下来了，真怕这一时疏忽就……
0: 我知道了。哎。

0: 大人，就请放我喜出长安去寻萧郎吧。是。喜鹊，我知道你对萧将军一往情深，但是他早已战死沙场，人死不能复生，难道你要去寻他的鬼魂不成？不，昨夜我见到了萧郎，他没有死。
1: 你那是在梦里见到的，大唐的战报岂能有错？

小郎，小郎，好了，喜君，为父今日特意给你带了一壶茶。 这可是好茶，喝了它，可以减轻你的痛苦，啊！你怎么如此不知好歹？这是长安红茶，连公主殿下都在喝。

0: 你是暴殄天物，我只想嫁给萧郎，请父亲成全。
1: 长安县尉苏明拜见裴侍郎。苏县尉，坐吧。
2: 谢裴侍郎。
1: 有什么事吗？裴公精神不佳，可是没有睡好。老夫已是知命之年。 膝下无儿，只有一女，这喜君就是我的命根子。他疯疯癫癫的，非要嫁给已经过世的萧将军。难道我这堂堂的吏部侍郎，答应女儿的冥婚不成？昨晚我喝了整整一壶长安红茶，也不得安寝。
3: 恕无名斗胆直言，长安红茶还是不要再喝了。
1: 这长安红茶乃是茶中极品，连公主殿下都在喝，我为什么不能喝呀？我怀疑此茶中含有违禁之物，是否继续饮用，还请裴公三思。我想起来了，那日你喝醉之后，将上好的红茶看成了血，把自己吓晕了。
3: 你总不能因为个人的好恶就妄自推断吧？裴公饮茶之后可曾入过幻境？您可以不必回答。吴明今日登门，就是特意来提醒此事，并非为了报答提携之恩，只是因为恩师狄公曾对我说。
1: 裴公，请留步。嗯，哦，对了，上次见到喜君小姐画的《萧将军像》真是惟妙惟肖，想必裴侍郎对这位萧将军一定很熟悉吧？
3: 小的时候见过几次，后来萧尚书告老还乡，我就没再见了。那喜君小姐是靠想象画的画？
1: 啊，那倒不是。萧将军进京练声，在长安停了两日，但是并未来拜见我，也许是军务繁忙。
3: 啊，
1: 喜君却背着我在外面设了酒宴，被他践行。我大唐。 人人年少，处处五蕴，况且他正值豆蔻年华，又与萧将军有婚约，两情相悦，我就没多过问。啊，
4: 明白了。行，行，那酒来。
5: 好了，周郎将，是我被妖人唤出锁片，是我害死了小五。宿命，你是来笑话我的？我被骗了，你却能识破？看来狄公当年收你为徒，据我与千里之外，一点错都没有。我是废物，我就是废物，我是名副其实的废物。
3: 庄良将，不必自暴自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5: 屁话！
3: 庄良将，庄良将，息怒！哎，息怒！哎，给你讲个有趣的事儿。 苏某略费周折，就查到明威将军萧伯昭是你表兄。
5: 你查这个干什么？
3: 好奇而已。听说萧。

0: 高将军身高八尺，手使一条亮银枪，两军交战之时，取敌将首级如探囊取物。
1: 胡说！他如果有这般武艺，怎么可能命丧西域？他使的是双锏，身高不足七尺。
2: 看来我猜的没错，
0: 裴侍郎之女裴喜君画的人并非萧将军，而是中郎将你。
1: 苏明，你身为长安县尉，放着命案不查，却在这戏弄本将军，不割下你的头颅更待何时？
2: 急了，看来是真的。
3: 何事？
4: 太子口谕，命将军觐见。

0: 6个月前，太仆卿贺兰灭明；3个月前，果毅都尉李不弃；1个月前，雍州司马孙修均莫名自杀。卢凌风，你查出什么端倪没有？
1: 此三人都一直在偷偷饮用一种茶——长安红茶。是。
0: 就在昨夜，国子博士崔东旺，那个号称诗书双绝的崔博士，正五品的官，也是因为长安红茶喝的是倾家荡产、负债累累，还不知悔改，说喝了茶能看到仙人的召唤，结果不如取江而亡。长安红茶，实为妖茶。
2: 你怎么这么确定？
0: 莫想曾潜入鬼市，查到了贩卖长安红茶的殷氏郎中，不想竟中了妖人布下的陷阱，被幻术蒙蔽，险些丧了性命。
2: 茶是好饮品，虽在我大唐流行不久，但据我所知，长安已经有不少人在喝。可现在竟有妖人借茶惑众，以致满朝昏昏。
0: 卢凌风，
1: 我命你协同京师查盟，彻查长安红茶。
0: 末将领命。
1: 酒还是少喝些了。
0: 多谢殿下提醒，末将谨记。
2: 去吧，多加小心。嗯。

0: 你怎么还在这儿？哦，周郎将回来了。哎呀，哎，未与将军告别，我怎能自行离开？
1: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0: 长安县找不到的旧案卷宗，你这儿却有不少。虽然记载未必详实，但对探案是有帮助的。
1: 这些并不是公文卷宗，而是我自己的记录而已。
0: 看出来了，上面还有一些你对案情的假设和分析，有的非常好，有的嘛，就是无稽之谈了。
1: 苏明，这里可不是你的长安县县，你可以走了。
0: 哎，哎，庄郎将，我不能走。记得我初来长安的时候，你对我说，我的前任武县尉。 死得蹊跷。最近我查到了，武县尉生前也一直在喝长安红茶。
1: 好了，红茶一案，你去居县尉，不用管了，专心去查你的新娘命案吧。每个月都有新娘失踪，再这么下去，长安的百姓都不敢嫁女了。
0: 命案。

0: 长安红茶，当然要查。可我就是觉得这长安红茶颇有来头。哎，要不咱们联手吧？
1: 苏明，你忘了自己是谁了吧？太子殿下命我彻查长安红茶案，
0: 你掺和什么？出去，别等着我轰你走啊！
2: 你这里记载的十分清楚。
0: 新娘失踪始于一年之前，而长安红茶也是一年前出现在市面上的。失踪新娘几乎每月一个，而长安红茶也是每个月和每个月价格不同。这里面也许有必然的联系。
3: 你再不走，别怪我不客气了。
0: 好，我走，钟郎将。
3: 县尉，您这是在……哎，真是有心之人啊！您说的是谁呀？
0: 卢凌风，
3: 那个中郎将啊，一身的傲气，看着就让人害怕。
0: 哎，可不能以貌取人啊！ 新娘失踪案，长安县并无卷宗，可在卢凌风那里却记录得一清二楚。至今为止，已发现四具尸体，分别在长安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我怀疑凶手抛尸是故意要让人发现。 此杀戮也是在完成某种仪式。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画的那几个地方还能找到尸体，当然没有那么简单，需要仔细搜查，甚至是挖地三尺。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新时代尚于精神，明德尚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于地始。因顺而得名的尚语，闻名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尚语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尚贤，尚语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于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厦万千，深耕热土，躬驱先行的群像身影。

0: 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场。明德尚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假赛，
4: 给我追！
5: 快走！

0: 现在可以随便大声说话了，没人听得见。哎，不对不对，中箭的留下，你必须离开。
1: 他已经受伤，出去便是送死。
0: 但是他留下来，我害怕呀。你没见我浑身发抖吗？一要出去，
2: 什么？
0: 反正不怕你，我这命是你挨了一剑救出来的，你肯定不会杀我，你就别吓唬人了。他就不一样了，他非人鬼也。
3: 可是因为我身上的味道，
0: 你看，他承认了吧？
4: 世上哪有鬼，在我胡言。
3: 哎呦，我原来也不信有鬼，但这浑身的返魂香的味道，由不得我不信呐！你说的可是这个的味道？这可是裹着新娘尸体的红布。正是，尸身多日不腐。
0: 我一直在查此像，也正因如此，才与中郎将又在鬼市相遇。在下长安县尉苏无名，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5: 你是？
0: 我本姓费，没有名字，只是平生好吃鸡，所以鬼市上的人都管我叫费鸡师。你们要觉得不难听啊？ 就凑合叫吧。无名想请教费先生，这返魂香的来历是……哟，忘了。为了救我，你中了一箭，我帮你把箭头取出来。来，我知道你不相信我。 可是追兵在外，你一时半会儿也出不去呀。
3: 费先生通晓医术，中郎将，这。

0: 嗨，其实中一箭也不一定就丢了性命，关键是怕那个箭头上有毒啊！那些阴损之人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哎呀，
1: 费先生的话，中郎将可以不用全听，毕竟他这个人整日在鬼市里偷鸡摸狗的，他的话能信吗？嘿。
0: 你刚才还跟我请教返魂香的来历呢，怎么现在就看不起我？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重要吗？就凭你能知道那香的来历？我怎么不知道？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西施说后院种的那些奇花异草到底是什么东西，你可以去问问西施令康元礼。不要以为你能说出西施令的姓名，中郎将就信你。
2: 西施说后院确实有奇花异草。苏明，你就不要用激将法了，我又不是三岁的孩子。费骑士，本将军信你，你就帮我取这箭头吧。哎呀，果然用毒了，这下麻烦了，这就不是取箭头那么简单。
3: 哎呀，这我们谈谈吧。
2: 谈什么？
3: 你看，你虽然为我中了箭，但其实也不全是为我，对吧？可现在我却要真真切切救你性命，你不能不报答我吧？
2: 怎么报答？
3: 老朽嘴馋，最爱吃鸡。中郎将，能否许我每天？中郎将。
4: 仪表堂堂，慷慨正义，比一言九鼎。
5: 好啊，一天一只鸡，管不管巧，看本将军的心情。你动手吧。<笑>
4: 好，有点性子，我喜欢。<笑>鬼市都搜遍了，也没有找到卢凌峰和苏无名。
6: 天亮之后，我们可就无能为力了。无妨，天亮之后，也就是卢凌峰突发之事，这个人以后没法跟我们作对了。可是先查存货都被他抄了，还有半个多月呢，那些上瘾的达官贵人等不起啊。那你就放出消息，说本月18有一批特制的极品提前上市，只能以金来预定。 至于价钱嘛，这次可以多涨一些。
4: <笑>莫非这一切早在仙长的计划？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表妹在这里做做鱼蒸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服务员姐姐，你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

0: 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3: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哈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

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谢县令，哎呀，我听说贤弟为了侦破命案，夜探鬼市，为兄担心的很呐。
1: 夜探鬼市，
0: 怎么，难道是谬传？在下确实自作主张。 将属下衣食九人派给了金无畏，请县令责罚。哎，这不怪你。卢凌风是太子的亲信，他来要人，谁敢不给呀？那些人我都见到了，并无伤亡。我担心的是你。
1: 我？
0: 啊？
1: 我昨夜贪杯，睡得早了点，莫非误了什么事儿？
0: 胡说。 昨夜我见长安县捕首，尽数而出，便亲自来此间寻你，你根本不在呀？难道是率众去了鬼市探案？贤弟呀，你我都兄弟相称了，你竟还瞒我？
2: 哎，小弟不敢，只是两探鬼市。
1: 案情一点进展都没有，又险些丢了性命，实在是难以启齿啊！
0: 我为长安县令多年，手下六任县尉，除五大起之外，尽皆升迁。但论才略和胆识，都不及贤弟。你本就是公主亲自推荐入京，办案更是不畏风险，亲力亲为，前途不可限量啊！日后还要。 多多提携于兄。
2: 哎，您说笑了，卑职愿意一直跟随县令，为县令马首是瞻啊。

0: 哎哎哎！幸亏你鼾声起得晚，若再早些，我就更尴尬了。
1: 走了。
0: 嗯。
1: 我就说我不愿意留马，你还偏不让我走，现在又嫌我打呼噜。
0: 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起来跟我走，去拜访西施令。
2: 苏县尉，康令去巡视了，我去请。不用了，我在里边等他。苏县尉，要不咱们还是去前厅等吧。
0: 哎，
2: 我跟您说，这里
0: 后院很漂亮啊。 这些花草都是康令种的，正是。
1: 哎，苏县尉，要不咱们还是去前厅等吧？您看这里好，
0: 我就喜欢花。嗯，真香，沁人心脾。
1: 返魂香就是这花做出来的。
0: 你这么肯定？
1: 你不信我？
2: 行行行行，
1: 可那日我跟康令提返魂香的时候，他装糊涂的。
0: 那他也可以继续装啊，毕竟口说无凭，康令也不会认啊。
1: 这还不简单，弄几只这花回去，我做出返魂香给你看。
2: 把客人带到这里来了，康令。
0: 康令息怒，这里香气扑鼻，我是闻香而来。
3: 苏县尉有何公干啊？
0: 那日劳烦康令了，今日前来登门拜谢。
3: 客气了，走吧，到屋里说。
0: 哎，康令，你这花真香，我之前好像没有见过这种花，能否赏我两枝？
3: 这花虽种在西市署。
0: 却使替别人种的，我做不了主。什么人这么大面子，能让康令替他种花？
2: 是个商人，说了你也不认识，走吧。长安县与西市署唇齿相依，
0: 日后还请康令。
2: 康令。
3: 是司无名，你不是来盗窃的，就是来偷花的。来人，打这个贼！来，
2: 收等。
0: 康令，息怒，他不是贼。哼，这我一眼没盯住他就偷了花，还不是贼？
3: 我想啊，他肯定是见我爱花心切，想给我取几枝而已。
0: 苏县尉不用解释了。
2: 康令，他是我的人，放了吧。怎么康员里，金吾卫的面子都不给吗？
4: 那倒是不敢。哎呀，陆大将军，幸亏你来得及时啊，要不然这辈子我再也吃不上鸡了。苏明他混账！哎，这花可真好看。康令，送给本将军吧。
2: 又是切，又是磨，又是拿火烧，拿你这里当药房了。

0: 味道相同，哎呀，这不就是一点？你们谁要是死了，就把这个香抹在身上，可保数月不腐。学会了吧？不用谢我，走嘞。
1: 哎，先生稍等，让先生受苦了，无名给您赔罪。
0: 行了吧，苏县尉，跟你在一起，我就要倒霉，咱们以后不要见面了。钟良家。
2: 待会儿我再给你换一次药，就告辞了。嗯，
0: 我费尽时还是在鬼市上能活得久一些。
3: 您一直在鬼市，又怎知康园里的后院里种的花就是返魂香的原料呢？
0: 他说的那个什么商人，不就是阴尸郎吗？
2: 你认得阴尸郎？
0: 嘿，毕竟都是混鬼市的嘛。这阴尸郎自称是鬼。 他就是常年用这种香保着肉身的，啊，对了，前两天说是飞升了，也不知道又是为了骗谁。你
2: 消息很灵通啊，
0: 在鬼市住了40年，能不知道吗？其实鬼市呢，什么都好，就是没有太阳，种不了花草树木，所以。 阴尸郎才会去找康元礼呀。
2: 这里是长安六郡。

0: 打手，凡违禁物品想要运进来，何其难也。这返魂香的原料居然是在长安城内种的，那西域幻草会不会也是？
1: 西域幻草？
0: 庄郎将，苏某大胆推测，长安红茶的主要原料就是西域幻草。
2: 啊，怪不得要用金子银子去买，原来就是那个害人的玩意儿。
1: 西域幻草早在前隋就被列为非禁之物，想从外地运入长安绝无可能。
0: 所以我怀疑是在长安城内种的，
1: 光天化日哪有地方容他种害人的毒草？我金屋卫难道是摆设不成？
0: 我们长安县就有两处很大的空置的院子，朱雀大街那边的万年县恐怕更多更大，都是因韦后之乱被查封的。这些地方中郎将可曾带金吾卫巡查过？
1: 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在那种地方种毒草？
3: 中郎将，大将军来了。
1: 卢林甫拜见大将军。
4: 你受伤了？
1: 没有。大将军，
4: 几日之内折损三名将士，你自己还受了伤，不是在两军阵前，却在这区区鬼市。卢林峰，你可把金吾卫的脸都丢尽了。那日我对你苦口婆心，你是一句也没听进去啊。
1: 大将军，
4: 你闭嘴。从今日起，你无权调动一兵一卒，一门思过，等候处置吧。
1: 昨夜钻出洞口时，苏县尉可看清那个高高在上的所谓仙长脸上戴的是什么？
0: 方向面具。
1: 上次你说新娘失踪案始于一年前，而长安红茶也是在一年前才出现在市面上。我又仔细翻阅了记录，新娘失踪都是在月初或是月末，而每批长安红茶冒出来则是在每个月的初三到初五。由此可见，两个案子之间密不可分。
2: 哎呀，中郎将说的这番话和刚才苏无名说的几乎一模一样啊。
0: 我只是猜测，
5: 中郎将给出的是结论，能一样吗？再说怎么能拿我和中郎将比呢？
2: 你
1: 狄公弟子自是比我高明，
2: 谦虚什么呢？
1: 当务之急是找到西域幻草，证实苏无名的猜测。
2: 这个，他刚才也这么说。
0: 这件事难，我区区县尉，那些地方我都无权搜查。
2: 交给我。
3: 朱郎将，刚才大将军已经卸了您的兵权。
1: 就算有兵权，那些地方能轻易进去？更容易打草惊蛇。
3: 可是朱郎将，您出不去啊。大将军不是让您闭门思过吗？
1: 大将军刚走，我想从正门出去当然不可能。但是他并没有让我闭窗。
2: 哎，等会儿等会儿，这事儿得夜深之后才能去吧，到时候我给你把风如何？
1: 你是让我犯宵禁吗？身为金吾卫，怎可知法犯法？再说了，那些地方只有白天靠近，才不会被怀疑。古庄，
3: 哎，
1: 你去把昨夜在鬼市上抓的那个温超提过来，做隐秘点，别让大将军知道。
3: 是。
0: 温超，司户参军，
1: 他居然亲自去买长安红茶，瘾不小啊！但我没问出个一二。不过，他掌管婚丧嫁娶，值得好好审一审。
3: 懂了。
0: 哎呀！中郎将缜密，在下佩服。
2: 哎，我今天还没有吃到鸡呢，你带一只回来好不好？

0: 有三处可疑的院子，我都取了一些来。我送你的那几本闲书呢？
1: 在这儿。你看，果然是此毒草。
0: 中郎将何往？
1: 进宫禀告太子殿下，魏将主犯缉拿归案，禀告太子殿下何用？
2: 大将军报禀全，如何缉拿主犯？现在很多人都在传，金吾卫查抄红茶，就是受了太子的指使。朝堂之上已有微词，你是想让太子殿下更加为难吗？
0: 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1: 哎，
0: 这不还有我们长安县呢吗？
1: 你手下那些废物，还值得一提吗？昨夜我也在贵市，亲眼目睹了这一十九人在卢将军的率领下俨然威武之师。
0: 可对手，我已经领教过了，手上无兵，打不赢他们。
1: 那是因为打得不准，卢将军盖世武功。
3: 力擒那装神弄鬼的仙长易如反掌，剩下那些喽啰嘛，就不让您费心了。中郎将，苏建伟，这是哪儿？
4: 中郎将，中郎将。
3: 这是谁呀？
5: 将死之人，你不必在意。费先生，何事如此慌张？哎呀，你也来！我回了趟贵市，打探到了消息。本月十八，贵市有一批特制的长安红茶上市，贵得离奇。
1: 现在就可以
6: 预定啊，银子不卖，一锭金，一两茶。一锭金，一两茶。嗯。
7: 文超去鬼市买红茶。
1: 对，他还招供买茶的钱是他的恩师您出的。哦，是这样。 前几日他来我这儿，说要讨杯茶喝，我说存货不多，让他去买一些。谁成想他居然去了鬼市。哦，可是苏建伟啊，上次你说这红茶里边有违禁物，那毕竟也只是你的猜测。
6: 之前是猜测，现在已证实。您请看。
1: 这里边是什么？这就是长安红茶的原料，明罗草，又称西域幻草。真的是违禁物？嗯。
6: 文超还说了什么？他说。
1: 您之前喝的那些长安红茶，一直都是他送的。哦，对呀，这学生孝敬老师，应该不算是贿赂吧？
6: 当然不算。只是您知道温超的茶是怎么来的吗？应该是他买的呀。长安红茶的价钱。 您一定听说过，司户参军一个月的俸禄是多少？您也一定很了解。

0: 他每个月都来两次，都是在我家里交易。司户参军长户籍，竟拿婚丧嫁娶的名单换长安红茶，不知朝廷。
1: 苏建伟，这可跟我没有关系啊！我要知道他的茶叶来路不正，我绝不会收啊。
0: 只是。
2: 就怕太子殿下他不这么想。
3: 苏兵，不要老拿太子殿下来吓唬我。你到底想要干什么？直说吧。
4: 老贼，父亲大人，看你们谁敢拦我！
5: 侍郎，我……
3: 喜君啊，有事吗？
5: 父亲，记得您说过。
3: 喝茶红茶可以减轻痛苦，我现在想喝。
2: 哦，好，好，好。哦，苏建伟，哎，小女多日茶饭不思，一心赴死，现在她好不容易说要喝红茶，不管这茶用什么制成，我也得煮给她喝。嗯，你稍后，哎，来来来。
5: 喜君啊，
2: 坐啊，父亲给你去煮茶。啊，哎，喜君，你这是干什么？
6: 父亲，您一直派人看着我，女儿寻死都不成，
5: 我只能如此吗？我意已决，请为我备马，我这就前往西域去找萧郎，立刻就走。
6: 哎呀！
5: 哎呀，
6: 想见萧将军，又何必跑那么远？你是谁？哦，长安县尉苏明见过萧将军。
5: 这没你的事儿。
6: 哦，那我告辞。哎呀，可惜了，我的还魂之术没有用武之地了。
5: 你站住！
6: 人间的思念在哪里？亡者的灵魂就在哪里。喜君小姐日日夜夜思念萧将军，恨不得随他而去。她的魂魄又怎么可能留在西域？
7: 苏明，我女儿的事情你并不知道原委，你少在这里插嘴。
6: 喜君小姐若是相信苏某。 就请耐心等待，今夜子时，我便施展我的还魂之术，把萧将军招来与你相见，如何？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6: 信不信我全由小姐。只是，就算是你要自刎，也不急着两个时辰吧。 我见小姐面容憔悴，在下认为应立刻用膳，再梳洗打扮一番，要不然待会儿见到萧将军他，两个时辰可转瞬即逝了。

0: 我要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 裴侍郎，你刚才问我到底想干什么，我还没来得及如实禀报，没想到喜君小姐就来了。你本来就在打我女儿的主意，
1: 我是想给喜君小姐治病治她的心病。
0: 你能治？我已经有了现成的药方，
1: 少在我这故弄玄虚。我女儿的心病是萧将军。 现在萧将军已死，没有药方能够治他。裴侍郎。

那就等着看我的还魂之术吧。还得跟您这样东西，就是那幅画，细菌小姐亲手画的《笑将军像》。

0: 这是何人所画？
1: 吏部侍郎裴坚之女裴喜君，
0: 宿命大战在即，你又替裴侍郎千金，你没事可做了吗？
1: 之前，新茶上市之，都是在新娘失踪后的第三天，而这一次所谓的特制长安红茶，将于7月18上市，之前三天是中元节。
0: 若新娘失踪就是为了制茶，那他们打的是冥婚的主意。可这二者之间到底有何关联？断案之要在于步步为营，有些疑惑，急不得。所以我刚才让你把温超放了，他已经在口供上签字画押，不想掉脑袋。 他必会戴罪立功。

0: 仙人来了，
1: 温参军一向可好？好，不好，上个月仙人怎么没来呀？要出家的新娘名单我都准备好了。
0: 你是怪我没来送茶吧？是，没有仙明的滋润，我最近都魂不守舍的。
1: 拿着吧。哦，对了，我之前听人议论，说仙人已经飞升，离开了人间。幸好只是谣传，
0: 并非谣传，我确实飞升了。
1: 那您这是？
0: 常饮仙茶，想飞升成仙或回转人间。都轻而易举。
1: 哦，对了，仙人有何吩咐？
0: 3日之后中元节，有几家婚嫁呀？
1: 仙人说笑了，哪有那一日嫁女的？
0: 冥婚，长安有此风俗已过百年。温参军，是想故意隐瞒？
1: 不，只是，一般要冥婚的人家都是前一日才来上报的。
0: 好，7月14子时，准备好名单，等我。
1: 是。
2: 想不下金无玉，你只能自救。
1: 如何自救啊？
2: 之前找过你的那位仙长，近日还会再来找你。
1: 不会吧，往常都是月末或月初啊，
2: 这次应该是月中。
3: 你说的这些跟裴小姐又有什么关系？
2: 当然有，长安这么大，做冥婚的人家恐怕不少，只有让对手锁定我们为他准备的目标，才能稳操胜券。而刚好喜君小姐御化上之人，
3: 你会害死她的，苏无名，我绝不允许你拿喜君当诱饵。
2: 中郎将直呼裴小姐的芳名，看来你们之间，请中郎将如实相告吧。
3: 数月前，表兄萧伯昭面圣拜明威将军，欲领兵西征。裴侍郎千金。

今盛情设宴，为其送行，可他却与歌姬纠缠，抽身乏术，居然让我冒名顶替。我一向厌恶表兄放荡，断然拒绝。怎奈他死皮赖脸，我决定见到裴小姐，便将表兄丑事和盘托出，绝不为其隐瞒。却怎料。

0: 喜君小姐虽非倾国倾城，却清雅脱俗，更聪慧过人。中郎将一见到她，就不忍让她伤心。
1: 正是。
0: 席间相谈甚欢，互生情愫。
1: 没有，我是替表兄赴约，只是草草应付，何谈生情？
0: 草草应付，那刀舞的意味深长啊！
1: 多喝了几杯，舞刀助兴也是为了感谢裴小姐的一番盛情。
0: 可如今盛情变深情，
2: 自萧将军噩耗传来，喜君小姐已经多次自寻短见。若她真有不测，就是你卢凌风害得她香消玉殒。
1: 这件事是卢凌风有错，我现在就去侍郎府说明原委。
2: 你现在已经是战死的萧将军，若贸然出现，只会真的下风喜君小姐。
1: 那怎么办？
0: 将错就错，今夜你再舞一次刀，如何？

0: 怎么眼熟啊？眼熟就对了，这人你认识，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
1: 你竟如此拙劣的偷梁换柱，那细菌看出来怎么办？
0: 偷什么梁换什么柱？那画上原本就不是萧将军，就是他卢凌风，如假包换。
2: 大人。

0: 此为幻境，不可惊扰了萧将军。
1: 竟出馊主意，这有什么刀啊？你看，伤口又裂开了吧？
2: 若有金甲护体，也不至于中这一箭。银枪在手，杀敌更费不了能大的功夫。
1: 金甲银枪，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好了。
0: 说起来容易，金甲还好吧？
2: 3天以后的事儿吧。

0: 干什么呢？我的枪！好你个费劫事，你干的好事！
1: 不是，你不是嫌长不好带吗？你听我说，昨天晚上我回了趟鬼市，在盗墓贼手里买了这个，
2: 好贵呀！
1: 哎哎，你看着，不着急啊。

0: 好嘞。你看看现在怎么样？
1: 好，你可以及时，不光会治伤啊。既然很贵，多少钱？我给你。
0: 你觉得我自己会有钱吗？
1: 那是谁的钱？
0: 当然是你的钱啊。昨天我给你换药的时候，顺手把你腰间的玉牌给拿走了。
1: 你
0: 听我说，我本来想拿它换了钱，足吃足喝几个月，再也不用回来跟你冒险了。可是没想到碰见他了，我想你最近肯定用得上，所以那个钱呢，我就没舍得买鸡汁买酒喝。
1: 区区玉牌能换瓷袍，是他的福星。

0: 怎么样？
1: 太子口谕，今日政务繁忙，无暇见你。太子还说，既然大将军让你闭门思过，服从军令便是。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前日奉命搜查鬼市，遇到禁地，若非经吴卫保护，我们恐怕就回不来了。
1: 为我们断后的两名精卫，中箭身亡了。
2: 那可是天子护卫啊，
3: 哪一个不抵得上我们这十几条贱命？
0: 让兄弟们涉险，苏某赔罪了。
2: 哎，苏县尉，您何罪之有？
3: 天子脚下那些妖人如此猖狂，再让我们遇上，必手起刀落，要他们的狗命！
0: 就是，我等正在加紧练习扑杀之际，再有机会，绝不能给长安县丢人。
4: 三位万岁说的对。

0: 我们不能白吃官饭。
1: 对，
2: 我们不能白吃官饭。
1: 诸位的豪言壮语，吾敏敬佩不已。那些妖人以肉破绽，三日内便可一网打尽。这也正是诸位。

0: 吏部侍郎裴坚今日在朝堂之上，指长安红茶为妖茶，历陈四大罪状，朝野震惊。
1: 天子降旨了吗？
0: 没有。
1: 那太子殿下又是何态度？
0: 也没听说。
1: 好，我知道了。

0: 今日长安冥婚女子一时有二，请仙长过目。
1: 裴坚之女裴喜君，
2: 是啊，听说长得还不错。可是这个时候，他裴坚怎么突然给女儿办起冥婚了？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
1: 我都是略知一二。裴喜君的心上人战死西域，他想的都快要发疯了。裴坚也是没办法，不然身居高位。 却给女儿办冥婚，还不让人笑掉大牙，真是天助我也！就他了。裴坚今日公然在朝堂之上诉我仙茶四大罪状，我就让他的女儿入我的极品仙。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呢，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呢，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现，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圣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实，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墨流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形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新时代上虞精神，明德上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地始。因顺而得名的上虞，闻名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上贤，上虞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

0: 旷变，虞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厦万千，深耕热土，攻区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城。明德尚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7: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盐藻软胶囊，以盐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盐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8: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盐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盐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盐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盐藻防伪商标。

0: 因为长安红茶，我把满朝文武得罪了大半。听说公主很生气，天子也在怪我多管闲事。哎，
1: 怎么，裴侍郎后悔了？
0: 不，喜君是我的掌上明珠，只要能救他脱离苦海，我死而无憾。
1: 您爱女心切。
0: 吾命必鼎力相助。我信你，因为你是狄公的弟子，今夜冥婚，你可一定要保我的喜君安然无恙。
1: 苏明以项上人头担保，喜君小姐会毫发无损。

0: 长安冥婚要走鬼市，细菌小姐怕吗？
1: 只要能与萧郎百年好合，刀山火海无所畏惧。

0: 袁县令，袁县令，苏县尉有何公干呢？特意来陪仁兄，小卓的。哎呀，今日我没这个兴致啊。
1: 可是心头郁结。
0: 苏县尉怎么知道？仁兄放心，不是身体原因，都是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闹的。我先后跟随恩师狄公近10年，每逢7月15中元节，恩师都会感觉不适，他每必唤我陪其小酌喝点就好了。我已派下人去买酒菜，这就送过来。
1: 哎呀，让苏县尉破费了，请。

0: 猛兽之王，这世上不可能有能吃老虎的猛兽。
1: 聪明啊！我怎么从来没这么想过？
0: 你们只管守护花轿，但猛诛杀此兽。 是妖人幻术。

0: 喜君小姐，你还好吧？喜君小姐，裴喜君。
1: 人呢？这人去哪儿了？让你们四个守轿子，怎么回事？
2: 没见到任何人接走新娘啊！
3: 是啊，我连眼睛都没眨一下。莫非有鬼？
0: 对啊，今日是中元节，莫非新娘是被鬼劫走了？
2: 卓郎将，
1: 看看轿子下面，
0: 把轿子挪开。
4: 是。

0: 中郎将，等会儿，这鬼是暗道凶险，穿上金甲护身吧。
1: 你们先回去吧。
2: 再等会儿，这地道里全是机关和陷阱，你带上我有用。
3: 这意思是我们跟着下去也没用？
1: 谁说的？刚才我亲手斩杀了贼人。
4: 对呀，怎么能说我们没用呢？
3: 我去，我也去，
5: 还有我。
6: 余兄不胜酒力，我先睡了。我扶你。哎，不用不用。哎，兄长，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啊？啊，我是说，一年之中属金业阴气最重，当年我追随恩师之时，也是要。 陪伴在卧榻之旁的，嗯，
7: 可我不是狄公，不敢有劳贤弟。
6: 哎，兄长，我是您的属下，您对我来说与恩师无异啊。

0: 天地啊，你还没走啊？今夜特意陪伴兄长，天不亮我是不会走的。哎呀，你可真客气。不睡了，走，一起喝茶去。
1: 可是长安红茶，
0: 那东西太贵了，我可没有。

0: 贤弟，贤弟，你过来看看，这是什么？
1: 仁兄，这是什么呀？嗯，
0: 你这是血。

0: 我的新娘啊，恭喜今晚飞升成仙。你有话要说，我让你说。
1: 赶快把我放了！我父亲是厉不死郎。
0: 这是十一娘的绝技，一个时辰之内，你无法发出声音了。
1: 但你可以一直看着我，看着你自己。
0: 仙长专心做茶，我去宰了苏无名。
1: 算了，苏无名所学极杂，甚至通阴阳之术，杀他就不用我们亲自动手了。让他顺着这儿的水流入暗河，汇入曲江喂鱼去吧。
0: 太便宜他了。

0: 你闻到这块红布上的香气吗？此香可令你尸身不腐，记得要存感恩之心哦。
1: 一介书生，你们随时都可以杀了我，急什么？

长安县尉苏明见过袁县令，方相面具是为新娘子准备的吧？摘下来，今日你我坦诚相见如何？

0: 苏无名，你根本不晕血。
1: 我自幼是晕血的，后来跟随狄公学习断案之术，后来就好了。
0: 可那日在裴坚的家中，
1: 那杯茶来得突然，血腥之气确实让我有眩晕之感，我只能顺势而为，也是为了不驳裴侍郎的面子。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1: 前任县尉武大起死得莫名其妙，旧案卷宗丢失的又不可思议，勤政爱民的长安县令又怎么会如此糊涂了事？
0: 所有卷宗皆被抄走，至今无人归还。你就凭这？
1: 那日我根据奇门遁甲之术推测出一年来被害新娘尸体的方位，你急匆匆地赶来，却问了芝麻大的小事。
0: 这金无畏抓起茶贩子来了，结果抓多了，金无玉关不下，送了很多人到长安县来，当如何处置啊？
1: 您是在问我？其实你只是想试探我，有没有把新娘失踪案和长安红茶联系到一起？
0: 这么说，你也是胡乱猜测。这就是狄公。

0: 你的本事。那日我在鬼市涉险，原县令很担心来看我。当时你是怎么说的来着？
1: 昨夜我见长安县捕手尽数而出，便亲自来此间寻你，你根本不在呀。难道是率众去了鬼市探案？哦，那又怎么样？破绽何在？
0: 无名有个习惯，如果夜间出门，就怕有贼上门，所以带我回去之时，铜钱未动，屋里的香灰上只留下了一串猫的爪印。
1: 苏明，看来我真的是小看你了。
0: 其实那日在鬼市，高高在上的仙长一开口，我就确定了我的推断。
2: 从今，别让他们从地中逃走。
0: 因为无名自幼耳聪，十声辨人从不出错。原来，我没有当即指认你，就是为了今日此时让你原形毕露。

0: 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何要自投罗网？我随狄公多年养成的习惯，凡遇鬼案，必查究竟，未破谜团，虽死无憾。哼哼，好一个虽死无憾，跟武大起活着的时候说的一模一样。
1: 武县尉。 就是你用长安红茶害死的吧？那个姓武的粗中有细，很是厉害。新娘失踪案查着查着就查到我这儿。唉，仙长也是没有办法呀。但我可没有害他，我只是赐他仙名，送他飞升罢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武县尉喝的茶和别人不一样。
0: 苏武明果然与众不同，这个你都知道。我在长安县造例口中得知，武县尉秉公执法，且身手不凡，莫名溺死前并无征兆，不是西域幻草服用过量，没有别的可以解释啊。活该，一介武夫，因为我送他的茶觉得好喝就喝个没够，连我都没想到，他会死得那么快。
2: 冲上墙！冲上墙！敌武人皆是训练有素的弓手，不宜正面强攻。刚才飞机时，已经探清左右两侧的道路，可潜入。只是山洞狭窄，无法施展身手。但我们可以兵分三路，一队脱掉衣服，做成布盾，吸引敌人注意；另一队负责包抄，其余人随我趁机袭击，必将敌一举全歼。

0: 检查一下是否有人伤亡，一人中箭，其他人都好好的。
1: 老飞，哎哎，来了来了！
2: 中箭的交给我，放心。
0: 在哪儿？哎哎哎！
3: 这里是暗道尽头，且有重兵把守，一定离他们的老巢不远了。
0: 大伙仔细找一找，这面墙可有玄机？
4: 是。
2: 县长，不必与他废话了吧。
4: 及时已到，您该制作鲜茶了。这个苏无名就交给我吧。别着急。关于长安红茶的制作方法，我还有很多疑问，比如你刚才手里拿着的那可怕的东西是做什么的？让我猜猜。我朝高宗皇帝有目眩症，当时就有御医以头顶放血的疗法治好了此病。 你不会是要装什么糊涂？你好歹也是狄公弟子，验尸的时候难道没发现吗？我见窦从尸体存放多日，却无尸斑，就已经想到他的血被放出去了。后来我又发现。
5: 他头顶上有孔，便一切了然。专害新娘，是因其有极阴之体吧？相应方位藏尸，以保冤灵不聚而返魂香护肤，才能久待面聚。今乃中元之夜，虽然皓月当空，却是一年当中的极阴之日。
4: 我用举办冥婚的侍郎家千金小姐的血，加上每一道工艺，都精雕细琢，做成这最为极品的长安红茶。一两茶，卖一锭金，也是便宜了。
6: 给死者戴上方向面具，是为了给他们的灵魂开道。
5: 是啊，我替他们想得够周到吧。 你是怕他们的亡灵回来报复你？他，再过一年半载，长安的大小官吏、皇室宗亲，都要靠我的长安红茶来续命。那个时候，我就是真正的长安之主，我怕谁？
4: 县长，莫不是那几个人都是废物，一个庐陵峰都挡不住？那堵墙由千金巨石砌成，万夫莫开呀！让他们敲去吧。你去把苏无名给杀了，特制红茶等着上市，本县长没工夫，再听他唠叨了。
6: 想做出绝世仙名，岂不知我比裴家千金更合适？
4: 原来，你不是需要极阴之体吗？其实我才是。我看你是怕死，胡言乱语。15年前刺客给狄公下毒，朝野尽知，你不会忘了吧？等等，你知道刺客为什么没有得逞吗？那是因为，当时我跟随狄公左右，每日替恩师尝药。 那毒好厉害，我昏死了7天7夜。恩师召神都数位名医救我，令我服下解药后，又以宫中所存之天山奇兰熬成汤，为我沐浴全身以破毒。

温暖如春，却是这世间最阴之物，故当今天下阴气最重的，便是在下。

0: 哎呀，要说裴侍郎对我也算有提携之恩，今日我替换他女儿救他一命，也算是报恩了。来来来来，把他放下来，换上我用我的血治你的茶，你想想，那和尚一口你得多解恨啊！
1: 别听他废话，他就是想拖延时间。

0: 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在此，你还不快下跪？
1: 原来真的是你！身为县令，竟是杀害12名无辜新娘，妖茶祸乱长安的元凶。齐军小姐，这个就是给你5刀之人，你放心，他武功盖世，一定能救咱们。
2: 苏明，看来裴坚诋毁长安红茶和为他女儿办冥婚都是你授意的。你小小的一个县尉，竟能操控朝廷重臣，你了不起呀！
1: 原来，苏县尉对你早有怀疑，未戳穿你，就是想让你心服口服。你还不出手就行？
2: 哼，笑话！你带着这些虾兵蟹将。 就想让我认输，十一娘，今夜我们只能大开杀戒了。

0: 三位班头诸位兄弟，原来名为县令，实为罪魁，拿下他，朝廷定会论功行赏的。等一等，难道你们就不想听听老夫的肺腑之言吗？
1: 你身居要职，竟如此无耻，我倒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大唐开国，改弦易张。 令我门阀不在，士族凋零啊！我原来乃帝胄之后，贵族出身，却也不得不苦考功名。10年寒窗，好不容易进士及第，在长安县做了官。我起早贪黑，兢兢业业，将朱雀街以西治理的井井有条。 可上面有些人，竟以我的腿有残疾为由，将我置于长安县多年，而他们自己却拿我的政绩招摇朝堂，让我成为他们加官进阶的垫脚石。如今我已过天命之年，却仍然是一个。 小小的县令，还美其名曰京县令，
0: 所以你不任命，更不惜用无辜百姓的鲜血来制造所谓的长安红茶，并高价卖出，令人上瘾置换，以控制各级官员。
1: 我的计划，谁也拦不住。陆凌峰，你已经被解除了兵权，还不知道少管闲事。
0: 为了弥补内心的不平，让那么多人为你殉葬，你就没有一丝忏悔吗？

0: 忏悔。以我的才干，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何不可？等我当上20年宰相，功成身退，我再慢慢忏悔。
1: 以君之满腹戾气，还想当宰相？呸！
0: 你大胆苏无名，今日我一定成全你，把你做成长安红茶，拿去鬼市贱卖。
2: 这怎么弄上嘴皮子了？
3: 就是
2: 我的孩子，
3: 都疼。

0: 幽离四怪，大胆原来，永龙年间，幽离族四大杀手进京行刺甚厚，被擒后，关入长安县狱，却不翼而飞。原来是被你玉成大使，必早有图谋。当年为了抓捕幽离四怪，那可是调集了长安城所有的高手，如今就靠你们这些不值一提的东西，等死吧！杀杀杀，把他们全杀了！
1: 是。
2: 幽离四怪已经被我杀了两个，你们有什么好怕的？

0: 宋江，我们来了，
1: 来得正好，替我合力杀贼。
2: 是。

我败了，但你也别想立功，因为佩剑之女得死。

0: 西君，西君，
1: 卓郎将莫慌，他只是受了惊吓，应无大碍。

0: 长安县尉苏无名见过大将军。大将军，
1: 来人呐！
2: 在。
1: 清点尸体后，将这里所有活着的带回去问话。
0: 活着的？大将军误会了，贼人已经伏法，我和中郎将是来查案缉凶的。
1: 长安县尉苏无名。
3: 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下金吾玉，候审。
4: 是。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找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面在这里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
1: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盐藻软胶囊，以盐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盐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厂家郑重声明，红羊盐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盐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盐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盐藻防伪商标。
2: 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铺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剧，大开大合，大补大补，想脱颖而出，至少下十年苦功。物剧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只向天而歌的大天鹅。
3: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剧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紫都》3出大戏，3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京华古称五州，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京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嬉戏的乡野，转到娄胜的舞剧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京华从来不敢寂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切因你而美好。
4: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

0: 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来这里找鱼镇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苗民在这里上有正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哎，
1: 曹经理，
2: 曹经理来了！我这刚才看了半天，我这是。
1: 啊，
3: 曹经理来了。
1: 哎，我这刚才看了半天，我这是。啊，
3: 师傅好，师傅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啊，一朵，你说，你带着曹经理过来，您也不提前打声招呼，这是。
3: 就是。

0: 厂里要复工了，我找一些以前的客户资料。
1: 你安静点行不行呀？我都想不出来点子了。哎，我说你上班之后越来越有领导范儿了啊，天天吆喝我。哎，毕来福，哎，你不说这事儿，我还想不起来了。你太白说你对赵总干嘛了？
0: 能干嘛呀？哦，谈了点事儿。
1: 谈什么了？你是不是动手了？
0: 我说赵总怎么鼻青脸肿的？你夸张了啊！我本来呢正儿八经找他谈的啊，临了没忍住，我送了一句。你多大了还跟学校门口小混混似的，真幼稚。哎，不是便宜还卖乖啊！我告诉你啊，也就是因为你，其他人物理都不理。
1: 幼稚。
0: 哎，对了啊，明天少吃点，晚上带你吃好吃的去。 听见没有啊？
1: 知道了。

0: 你这电视又不看，你给我开着，吵死了！哎呀，
1: 不是，一会儿一朵那个广告就要开始了，你这干嘛呀？你这个，
2: 就那一个广告，你看了多少遍了？你啊，
1: 你也该换换了。
2: 看多少遍也看不够啊！
0: 我跟你说啊，刚才我看着好像是一朵在搞一个巧克力的广告。
1: 哎呀，这孩子大了，出息了啊！
2: 咱俩也该扬眉吐气了，是不是？你说当时裘老李的事，多难呐！
1: 不行，我得给他打个电话。哎呦，你给老李打什么电话？你慢点你。打个什么电话？我得显摆显摆呀。
2: 行行，显摆。
1: 喂，老李啊。世界金奖。你们的报社不去了啊？ 啊，瞧不动你，啊，现在我闺女啊，已经到了电视台了，而且工作的非常出色。这个，你最近看了那个儿童自行车广告了没有？那就是他拍的。<笑>我告诉你说，你过两天你还能看到糖的广告，不是，这巧克力吧？巧克力的广告啊，你再到时候好好看看，后悔了吧？我告诉你。 老李，我当时求你的时候那么难，你说你为什么就不放个口让孩子去呢？现在彻底后悔了吧？啊，我告诉你啊，你们现在那个报纸那都不行了，那都是夕阳产业啊，电视才是未来，对不对？哼，行了，大哥不跟你说了啊。行了，你就考虑考虑什么时候请我吃饭吧。啊，好了，挂了。
3: 我说你跟老李怎么这么说话呀？太过分了，真是！干啥呢？你这是？你这给我听呢？
4: 我这是问你呢。<笑>
3: 讨厌了你！哎，你这叫越老越虚荣。
4: 我也该虚荣一回啊！<笑>
3: 哥，这段时间真的特别感谢你对我的照顾，在我没路走的时候拉了我一把。
5: 四家兄弟说什么见过？
3: 反正就是你会害怕你的世界里失去这个人。呀，那当时跟我分开的时候，我是有一些不舍。嗯。

0: 老曹，抢了！哎，想谁呢？想你们家老曹呢？关你什么事儿啊？我就知道问你白问，啥也没有。
1: 你们再帮我想想吧。
2: 我想到了一个，哎，千玺，有我陪你。笑什么？这广告词多好啊！你们电视台怎么关门那么早啊？
1: 行，得了，这又成被困人士了。怎么办啊？你有窗户吗？要不咱翻窗户出去？电视台门窗都是封闭的，根本出不去。
2: 亏我还好心好意来接你。行了，现在好了，买一送一。
1: 哎，你别叨叨了，我带你去好地方。走。
2: 什么好地方？
1: 到了你就知道。
2: 这是去哪儿啊？
1: 一会儿你就知道。
2: 什么呀这是？啊？啥也看不见，这什么东西这是？啊？陈一朵啊，陈一朵啊，别闹啊！ 陈一朵，陈一朵，你别闹了，我害怕，怕你不是不知道。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一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一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注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四。

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3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点半，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多维发力护知识产权，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无声绘梦，上虞听障画家吕立明以画笔对抗命运。李杰奇以艺为舟，向心而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聚焦知识产权保护与转化核心任务，多措并举筑牢知识产权保护屏障，多项核心指标位居全市前列，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知识产权是创新发展的核心驱动力。2025年以来，我区紧扣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优势产业，深入实施高价值专利培育与转化运用工程，持续推动知识产权价值变现。面向产业前沿，首发3648件高价值专利培育清单，成功立项省级高价值培育项目一个，市级高价值专利培育平台一个，推动知识产权价值提升。深化浙江省金种子计划梯度培育，成功推动49家成长级企业、169家孵化级企业入选，入选总量稳居全市首位。聚焦风机产业细分领域，创新组建通风风机、冷却风机、核电风机、轨道交通风机四大专利池，整合吸纳优质专利资源841件，有效唤醒沉睡专利，推动产业专利从闲置。

0: 存量向转化增量跨越，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知识产权动能。截至目前，全区有效发明专利达6524件，高价值发明专利2513件，两项指标均位居全市第一。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80.89件，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31.3件，知识产权创造能力持续领跑。在强化知识产权转化的同时，我区同步抓实维权保护工作，构建高效便捷的纠纷解决体系。2025年，我区正式上线鱼之通小程序，制定全国首个县域层面实施知识产权行政裁决简易程序细则，切实打通知识产权维权最后一公里。到目前为止，全区共立案查处知识产权案件87件，罚没款共计64万余元，移送公安机关涉嫌知识产权领域犯罪案件2起，形成有力震慑，筑牢知识产权保护防线。此外，针对企业出海需求，我区强化涉外知识产权保护，构建风险监测、资源整合、纠纷应对全链条机制，开展针对性维权援助3家次，妥善处理涉亚马逊商标纠纷2件次，及时发布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提示，惠及企业230余家，实现风险信息早触达、早防范。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发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进一步优化区域知识产权发展环境，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兴起行动，推动知识产权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深度融合，让知识产权成为赋能企业发展、支撑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全媒体记者单佳玉、石玉成报道。
1: 在江东路上有一家原创画廊，画廊的主人吕立明是一位听障人士，也是一名油画创作者。他凭借着艺术的力量，用一支画笔、一份坚守，打破无声壁垒，绘就人生华丽篇章。他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向全社会传递了残疾人同样能够创造价值、融入社会的正能量。
0: 下午10分，原创画廊的主人吕立明正手持画笔，专注地为一幅荷花上新色。消瘦的身影在画布前显得格外沉静。他的四周展示色彩斑斓的油画，有寓意美好的事事如意，也有意境悠远的高山流水。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画布上，勾勒出细腻的光影。
2: 这幅画，别急啊。站住了，对着莫找，站住了，还有发牢发对，然后这正好发完好几，一边发那边发，这边发这边发，慢慢发慢慢发，慢慢发好几后边。
0: 1982年，吕立明出生了。7岁那年，一场高烧打破了他天真快乐的童年，因此也永远失去了聆听世界的能力，也击碎了父母对他未来的殷切期盼。但寂静与遗憾从未磨灭他对生活的热爱。上小学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绘画，从此便与画笔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份藏在色彩与线条里的热爱，成为了他黑暗世界里的一束光，也让他萌生了成为一名画家的梦想。为了追逐梦想，吕立明付出了远超常人的努力。2000年职业中专毕业后，他便深耕油画领域，打下了扎实的绘画基本功。在一次美术展览中，他认识了当时在上虞区特殊教育学校任职的美术老师胡大龙。
3: 那时候呢，已经进入了画画的门槛了，可以说画中呢，画的技巧和技艺呢，没有像现在那么好。后来呢，他经过多次的练习，要谋生，也就是难听说要活路，必须要走出一条自己的绘画的技艺这条道路上来。他说经过了几十年的刻苦的考试，到现在得到人夫就是如父屯亲的地步了，他就画了20多年。
0: 在后面几年，他每天坚持练画

0: 长达10多个小时，日复一日，从未间断。2010年，他奔赴中国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深造，开启了系统的油画学习之路。无声的阻碍挡不住奋进的脚步。在美院进修期间，听不到老师的讲解，吕立明就紧紧盯着老师的口型和动作，一点点揣摩绘画技巧，比其他同学更加刻苦用功。这份执着与勤奋不仅赢得了老师的一致好评，更让他的绘画技艺突飞猛进。在一次中国美院学生作品展卖会上，他的三幅作品被当场买走，这份认可让他更加坚定了走艺术道路的决心。最近几年，他的作品屡次获奖，又再次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艺术天赋。
1: 他这个年轻人很有作为，他现在是聋哑人，他的意志比健康人还要坚定，真正是伸展自己啊。他的话许多的那个美院里面读过油画的人比不上他，比不上他，因为他这个人呢，要比正常的人要付出更大的级别的辛劳才能够获得今天的成绩的，啊，他是真正的伸展自己，我还希望他继续努力，为我们这个绘画界的这个西画上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0: 2012年，学成归乡的吕立明创办了自己的油画工作室，这不仅是他实现艺术梦想的舞台，更是他践行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的生动实践。在这里，他不仅专注于油画创作，用作品传递美好，更以自身经历鼓励更多残疾人勇敢追求梦想，融入社会。工作室开业不久，他的作品就凭借独特的艺术风格赢得了市场的认可。一位杭州客人以近5000元的价格收藏了他的作品《岁月无痕》。这份市场的肯定让他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向全社会传递了残疾人同样能创造价值、融入社会的正能量。如今，作为原创画廊负责人，吕立明用画笔描绘生活的美好，用行动传递温暖与力量。从无声世界里的追梦少年到深耕油画的创作者，吕立明用坚韧的意志、不懈的努力和纯粹的热爱，在画布上绘就了属于自己的芳华，也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温暖的艺术底色。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奇景文化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杰奇出身美术世家，学业有成后，他返乡创业，投身教育行业。他紧扣 AI 时代美育变革方向，深挖上虞本土孝德文化与乡土资源，以艺术设计赋能文创与文旅，以专业助力家乡文化发展，以青春之笔为家乡的文化建设添砖加瓦。
2: 我自小受家庭美术教育氛围熏陶，爷爷深耕群众美术，父亲的教育理念让我与美术结下了不解之缘。2019年，我考入中国美术学院，本科研习油画，硕士专攻壁画。在专业学习中，不断探索美育本质与绘画赋能文化的路径。毕业后呢，受地方设计艺术启发，我选择了回到家乡上虞。我先在绍兴文理学院上虞分院任教，后来呢也参与到了人才培养方案的编写，并且带领学生深入乡村。这些经历呀，为我的创业实践积累了扎实的地方创作经验。2023年 ，AI 绘画的快速发展为美术行业带来了全新变革。传统美育的培养重点与当下环境的不匹配，让我萌生了创业的想法。我认为啊，在未来的美术素养不再只是单纯的技艺，更是需要融合审美、创意与文化的综合能力。而美育的核心是培养人对美的感知、创意的落地和文化的理解。我所追求的便是打造适配 AI 时代的通用美术基础课程体系，同时以艺术设计赋能上虞地方文化发展，让美术走进生活，服务地方。在深耕专业领域的过程中，我以地方设计为抓手，

挖掘上虞孝德文化、乡土风光等特色元素，创作《半形》《山鹰》等系列作品，将壁画艺术转化为插画、包装等多元形式，为小道弟嘉蔚设计了年货礼盒，更是得到了上级部门的肯定。而在美育研发上，我打造的视觉素养与创意实践通识课，以 iPad 绘画为切入点，让不同年龄段的学习者体验从创作到产品落地的全过程。学生作品也在各类比赛中斩获佳绩。我始终认为啊，文化事业的发展一定要扎根本土，要让艺术与地方生活产业深度融合。上虞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物产，我有从衣食住行的日常中挖掘文化符号，以插画家等创新形式赋能文创文旅，才能让本土文化活起来，传出去，让文化成为地方发展的软实力。未来我仍会围绕地方设计与 AI 时代的美育两大核心持续探索，不断完善通用美术课程体系，让更多人掌握审美与创意的能力。同时继续深挖上虞本土文化，打造更多有温度有特色的地方设计作品，让艺术在上虞生根发芽。对我来说，青春从不是被年龄定义的时光，而是永远保持对未知的探索和对热爱的坚守。我希望以自己的绵薄之力，为上虞的文化与美育事业注入青春活力，以一为笔，绘就家乡发展的美好图景。

0: 消防控制室是建筑消防系统的大脑中枢，是火灾初期处置的关键阵地。一旦值班人员操作不熟，设备失灵，管理失控，小火就可能拖成大火，给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致命威胁。近日，记者跟随消防执法人员对城区办公楼、商业综合体等场所消防控制室的使用情况开展了检查，发现部分值班人员存在持证不会用、在岗不会管的情况，消控室形同虚设。消防控制室承担着火灾报警、联动控制、应急指挥、信息反馈等核心功能，按照规范要求，必须24小时专人值班、持证上岗、熟练操作，确保火警早发现、早确认、早处置。从此次消防检查的情况看，多数单位制度上强，记录齐全，人员持证，表面看似规范，可一到实操环节，问题立刻暴露。
1: 消防不能启动不了，这是什么原因？
2: 我也不知道。
1: 那你值班人员你要知道的呀，那你要每天都要测试一下。
0: 记者也从消防救援部门了解到，初期火灾扑救是遏制事故扩大的关键环节。数据显示，80%以上的重特大火灾都与初期处置不当、延误黄金救援时间直接相关。而初期火灾处置的关键在消控室的调度。
1: 接下来呢，我们针对消控室值班人员，虽然有证，虽然也在岗，但是不能完全操作设施设备这种情况，或者是不能熟练操作设施设备这种情况呢，我们将加大这种服务指导力度。对于维保单位，如果没有按照国家标准维保，它的维保记录是完好的，但实际上设施运行是不正常这种情况，我们将会加大执法力度。
0: 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高校实验室集中存放着大量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的化学试剂，一旦管理失位，无异于在师生身边埋下隐形炸弹。近日，区消防救援部门深入浙江理工大学科学与艺术学院的化学实验室，展开了专项教学式指导服务，指导现场发现了什么问题，一起去看看。近日，区消防救援局组织人员来到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对化学分析室、实验准备室及危险化学品仓库进行解剖式排查。消防监督执法人员重点排查了消防设施配备与完好性、疏散通道畅通情况、电气线路规范铺设、危险

0: 化学品存储使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工作人员应急处置能力等关键环节。
1: 日常的巡查检查不能流于形式，管理还是需要加强。那我们刚才检查也发现一些小问题，但是呢小问题可能会酿成大的灾害事故，所以还是要杜绝这些小问题的存在。
2: 我们通过这个消防大队的这一次全身性的检查排查，那么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可能有一些没发现的或者发现的一些隐患，那么我们都会进行逐一的排查，后续呢也会对这些隐患呢进行一些整改，保障我们实验室的这个基本安全。
0: 从此次检查的情况看，实验室管理人员的消防专业知识水平有待提高，管理制度有待规范。消防救援部门表示，下一步将加强与学校的交流，跟踪学校整改落实情况，以严排查、强宣传、重落实筑牢高校实验室消防安全屏障，守护校园平安稳定。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
3: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延续上虞一江两岸的夏日美好，从舌尖风味到江岸追风，用美食慰藉味蕾，以骑行拥抱自然，解锁盛夏里的烟火与自由。
2: 商都新世界，
3: 亲子看大通，
4: 潮搭超好看，
5: 大通最时尚。
2: 上虞大通购物中心，
6: 全家欢乐时光。
7: 25位主理人，25种生活方式。半山1994的这些特色商户不是千篇一律的连锁店，每一家店都有自己的味道，值得你慢慢逛，细细品。
1: 延续上虞一江两岸的夏日美好，从舌尖风味到江岸追风，用美食慰藉味蕾，以骑行拥抱自然，解锁盛夏里的烟火与自由。夏日悠长，舌尖也需赴一场清凉之约。五甲渡城市公园旁的上虞小洞天，汇聚上虞本地特色风味，主打夏日应季佳肴，每一道都取材新鲜匠心烹制，把夏天的鲜爽搬上餐桌。简约雅致的用餐环境，搭配地道江畔风味，不管是家庭小聚还是朋友相约，都能在这里收获暖胃又满足的舌尖体验，感受上虞的烟火气息。饱食之后，不妨来一次江岸的追风之约。你好时光，同款江景骑行道，沿曹娥江铺展，路面平坦开阔，一路相伴碧波，江景与葱郁下色。骑着单车缓缓前行，江风拂面，满眼绿意与繁花，在骑行中感受夏日的灵动与自由。每一次转弯都能遇见不一样的江畔美景，骑行途中五甲渡亲子乐园便是绝佳休憩站，攀爬架、摇摇秋千、趣味滑梯等设施齐全，是孩子们的欢乐天地。在这里，孩子尽情撒欢，释放活力，家长悠闲放松，一站式实现高

质量亲子陪伴，欢声笑语洒满江畔，把夏日的快乐无限延续。地道夏味暖味，江岸骑行追风，上虞一江两岸用美食与风景书写江南夏日的极致浪漫，从白昼到黄昏，这里的美好永不落幕，等你来亲身探寻。

0: 我们斐乐这两套亲子穿搭兼具运动机能与夏日清爽感，把童趣和松弛感完美结合，大人小孩穿着都甜美帅气。这一套穿搭的话就是夏日比较运动风的一款，然后是妈妈的话是一个 V 领的一个短袖设计，搭配一个豆绿色的一个阔腿长裤，下面搭的话是一个我们的路跑鞋，5公里路跑鞋，整一套的话是比较清爽利落的感觉。妈妈的这套的话是给她搭了一个蓝色小短袖，然后下面是搭一个长款的一个花苞长裙，这样子的话妈妈就是出门游玩都不会显得尴尬，整一套的话都是甜美可爱，然后出去游玩拍照的话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我们耐克亲子装主打夏日清爽运动风，长短搭配舒适透气。我给他们搭配了一套是今天非常休闲，可以出街游玩的啊。然后上衣的话是一件白色的棉 T 加那个粉色的酷狗黑猫，然后宝宝的话是一个前面 logo 是粉色果冻熊 3D 打印的啊，然后下面的话都是搭了速干的蓝色的短裤，加小孩子是速干黑色长裤，妈妈的话是下面上粉色 logo 加一个帽子是上下呼应的，小孩子的话是马年配色的一个跑步鞋，整套的话是非常出街运动，适合游玩。小孩子的话是一件白 T， 前面是卡通的玩具，很受小孩子的喜欢，然后下面搭的是一条黑色的工装短裤，下面是一双马年限定的跑步鞋，然后背后搭了一个非常小清新的小清新颜色的背包，小朋友上学啊游玩都可以。然后妈妈的话是一件白色的短 T， 前面的话是冰淇淋花纹，具有少女心，然后下面的话是一条裙裤，颜色也比较清晰，整套的话非常年轻有活力。

老党校新业态，半山1994到底是用了哪几招让老建筑翻红出圈？今天呢，就让我作为大家的一日导游来看看这里究竟在玩些什么呢？

0: 在这里啊，每天最高峰能卖出200杯的咖啡，所以觉得呢，不是这个数据啊，而是这里的氛围。我们就来到了万盛英雄943楼的问陶，那在我身旁呢就是问陶的主理人七七。七七你好。今天啊，我们就邀请七七来教我来做这个小杯子。
1: 哎，七七你看我这个捏的怎么样？
2: 挺好的
1: 我感觉它是

0: 验完捏陶，我们又来到了4楼的雨安心社疗愈空间。
1: 哎，我觉得如果闭上眼睛来听这种声音的话，就感觉好像置身于那种大自然当中啊，有小河小溪在那流淌。
2: 对对对，大自然其实是一个最好的能量场，也是最好的疗愈场。

25位主理人，25种生活方式。半山1994的这些特色商户不是千篇一律的连锁店，每一家店都有自己的味道，值得你慢慢逛，细细品。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

0: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0: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

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唐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唐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龙，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它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犯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0: 看着他出生，看着他成长，放到野外这个全部过程，你参加的话是确实是跟自己孩子一样的，慢慢学会很多东西，一步一步的感到有时候怎么说呢，有时候放到外面去有点舍不得，怕他有什么意外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要把熊猫放到他自己家里面去，还是要必须要做这些工作。
1: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自由。

0: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书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摆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遇仙的衢州古已有之。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天雾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只传家学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说天胎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答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苎麻布衣，竹制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48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礼，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坐望天地的，古今为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

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这。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是尿枕也尿米，心中要亮堂。
1: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调研重大项目时强调，集中精力抓好重大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夯。

0: 实硬核底座，我区开展“上山若水，与你同行”全国第36个助残日特殊巡演。东关街道开展禁毒教育、禁校园活动，筑牢青春防护墙。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月16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带队到烟火区重大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上虞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殷殷嘱托，树立和践行正企正纪观，坚持以项目看发展、论英雄理念，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企协同，集中精力抓好重大项目建设，为上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硬核底座。据领导程程、阮成华参加。
0: 在浙江时光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钱林江参观企业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及研究员深入交流，认真听取企业在高端光刻胶树脂 PHS 领域的研发进展和试生产情况。该公司具备 PHS 树脂领域从分子结构设计、合成工艺开发到量产的全流程核心能力，产品性能对标国际大厂。 目前，公司高端光刻胶树脂及光敏聚酰亚胺项目已于2025年建成试生产。钱林江对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的突破表示肯定，对企业的未来充满信心，鼓励企业持续加强工艺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产品往高端走，市场往广处拓，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核心竞争力。 在芳华年产3.1万吨含氟新材料及新型功能化学品和企业研究院项目现场，钱林江查看总控室，详细了解项目生产运营和产品应用情况。该项目总投资22.39亿元，列入2024年省千项万亿项目，是打造国家级氟精细化工产业集群的代表性项目。 钱林江指出，要加快释放投资实物量，全力推动项目达产达效。他强调，要聚焦产业发展，招引更多产业链上下游项目，打造产业生态圈，提升国家级氟精细化工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在黄马开煤克年产33万吨高端功能新材料项目点位，钱林江实地查看项目一期设备安装和二期土建施工进展。该项目总投资61.8亿元，是黄马科技打造国内特种表面活性剂行业领军企业和未来工厂升级版的核心项目。 项目一期计划于今年9月试生产。钱林江对企业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和标准化数字化智能化管理体系表示赞赏，希望企业进一步放大格局、放眼未来，以未来工厂升级版建设为牵引，持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以绿色低碳、本质安全为牵引，深化全过程生产工艺、质量管控、仓储运输等管理体系的推广应用。 以内生裂变项目为牵引，实施增资扩产、技改提升，努力在新材料产业赛道赢得主动、抢得先机。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一场以“上善若水，与你同行”为主题的特殊艺术巡演在百官街道温情启幕。 本次活动由区残疾人联合会、百官街道办事处联合主办，旨在通过文艺汇演与便民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展现残障朋友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传递全社会扶残助残的温暖力量。
0: 文艺演出在开场舞《我爱你中国》中拉开序幕，演员们用灵动的舞姿传递着对祖国最真挚的告白。随后，活力满满的健身操以动感节奏展现了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整场演出最具创意的环节，当属器乐与书画的跨界联袂。程伟强、黄建根两位老师匠心合作。 以悠扬器乐为声，以丹青笔墨为形，将听觉艺术与视觉美学巧妙融合，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惊艳全场的视听盛宴。本土节目亮点纷呈，由姜永良等3位盲人演员带来的绍兴莲花烙陶彩头，表演风趣地道，让现场观众感受到本土曲艺的独特魅力。 这场特殊艺术演出生动展现了残障朋友乐观向上、向阳而生的精神风貌，让平等、包容、友爱的阳光照亮每一个生命。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1: 为切实。

0: 加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严厉打击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行为。近日，东关街道联合东关派出所、平安法制办在东关中学开展禁毒教育进校园暨毒品原作物销毁活动，为师生送上一堂生动的禁毒安全课。活动现场，东关派出所民警结合实物和真实案例，向学生讲解毒品的种类与危害、毒品原植物特征、涉毒违法后果及青少年防毒拒毒方法，引导学生认清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严重危害，提升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在随后的实操环节，学生们在民警指导下逐一处理缴获的罂粟植株，将罂粟果实装入水桶，投入生石灰销毁处理。学生们专注操作，深刻体会毒品原植物处置的严肃性，将防毒意识转化为实际行动。在场学生也直观感受禁毒执法力度，深刻认识到中毒违法涉毒必究的法律底线，进一步强化了禁毒法治观念。
1: 今天这堂课让我深受启发，我们学习到了毒品的长相和如何销毁毒品，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如果遇到类似毒品，我们要立即拨打110，然后在学习生活中也要学习怎么抵制毒品。
0: 此次活动以课堂教学加现场销毁的形式，实现了禁毒知识普及与警示教育的双重效果，帮助学生牢固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意识，营造了校园禁毒宣传的浓厚氛围，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了安全防线。
2: 通过虎门销烟一些历史典故，包括我们一些邀请学生进行实际操作，来进行一个禁毒的一个宣传效果。那么通过这个呢，也帮助青少年筑牢禁毒的一些思想防线啊，也让他们亲身的近距离的接触一些毒品的原植株啊。那么作为同学在回家之后，也可以作为家人的一个宣传的小宣讲员。
0: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眼下汽车消费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传统汽车经销模式承压明显，不少 4S 店线下自然到店客流持续萎缩。面对市场变局，我区各家汽车销售商主动转型营销模式，瞄准抖音、小红书等新媒体线上赛道，以常态化直播引流、短视频精准种草，打通线上线下营销路径，为汽车销售市场注入新活力。在广汽埃安上虞 4S 店的展厅内，一场线上直播带货正在进行。直播间镜头对准全系热销新能源车型，主播面对手机镜头细致讲解车型外观设计、核心续航参数、智能座舱配置以及当下专属购车优惠政策，实时回应网友选车、购车、用车相关疑问。如今这样直播运营已经成为这家汽车 4S 店经营的常态。
3: 随着目前汽车这个消费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那么线下获客的途径越来越少，线下到店客流越来越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上虞埃安也是拓展了线上获客的渠道，比如说像我们的新媒体抖音啊、小红书视频号等等啊。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后面就在进行直播，从咱们的一个直播方面，我们也是获得了很多的线索，包括我们到店的一个邀约客户量也是有显著的一个增加，那么从而提升了我们整个店面的一个销量情况。
0: 该店的新媒体团队目前有5人，从主播到运营专员再到线索对接专员，构建起从线上内容创作、直播互动引流到线索对接跟进、客户邀约到店的全闭环营销服务体系。这种新媒体拓客突围实践是当下我区汽车经销行业转型升级、破局提质的生动缩影。随着全区汽车流通消费数字化改革持续推进，全区汽车销售行业掀起线上引流拓客、线下体验成交的转型热潮。各经销商不断优化直播运营品质，细化线索转化服务，规范线上营销业态，持续放大新媒体拓客赋能实效，以数字营销新活力激活区域汽车消费新增长点，提振本地汽车消费市场信心与销售活力。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近日，丁宅农创智谷依托无人农场的智慧种植模式，精心培育的优良甜瓜即将迎来成熟上市期。此外，精品西瓜也将同步上新，以高品质生态果蔬点亮初夏味蕾，为市民带来自然鲜甜的田间风味。
4: 走进丁宅乡农创智谷的智慧玻璃温室。

0: 市，记者看到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翠绿的藤蔓错落生长，饱满的瓜果挂满枝头，长势喜人。
1: 我们农创自古现在总占地面积是100亩，盆内面积是45亩，然后我们现在所在的玻璃温室，它总占地面积是6亩多。
0: 目前该农场是当地重要的智慧农业种植与示范推广基地，主打无人农场的种植模式，现阶段主要种植西瓜、甜瓜、草莓三大类特色果蔬，以科技化种植替代传统农耕模式，打造高效优质标准化的现代农业种植样板。
1: 我们这边主打的就是无人农场，包括我们的灌溉系统以及病虫害管理、打药都是可以实现无人管理控制。
0: 相较于传统种植方式，农创智谷的种植优势十分突出。按照生长周期预估，一个月左右，园区种植的西瓜、甜瓜将集中成熟，新鲜上市。依托无人化精准种植培育，这批瓜果品相优异，甜度均匀，口感纯正，品质远超传统种植果蔬。下一步，农创智谷将持续深耕新品种培育与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持续发挥智慧农业示范引领作用，不断推广优质果蔬新品种，普及智能化种植技术，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发展特色果蔬产业，以科创力量赋能乡村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连日来，上虞人民医院开展健康直通车、上医零距离大型义诊活动，来自医院内分泌科、神经内科、消化内科、呼吸内科等多个科室的专家为看到前来健康咨询的市民络绎不绝。专家们详细询问市民的身体状况，耐心细致地分析病情，讲解疾病预防、养生保健、健康饮食习惯、合理用药等常识，解答市民关于慢性病、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诊治及护理等疑问。同时，现场还为市民测量血糖、血压，对需要进一步检查治疗的市民，针对性地提出检查治疗建议。开展本次活动，方便了老百姓在家门口看病就医，让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免费优质的医疗与服务。医院希望通过义诊提高市民的健康知识水平，增强市民的健康保护意识，帮助市民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为健康上虞做出切实贡献。据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金色的波浪从脚下漫到天边，为引领学生完成从田间探秘、小麦收割到晒麦打麦、蒸制麦糕全流程的完整体验，让劳动教育蕴含知识、智慧与合作，更好地传承农耕文化。近日，华为文澜小学开展了麦浪节系列活动。在华为文澜小学的麦田里，记者看到孩子们拿着镰刀，提着箩筐，卖力地干活，一人割麦，一人搬运，配合得十分默契。他们割下麦秆，把麦穗摘下来，放到箩筐里。不一会儿，沉甸甸的箩筐就装满了金黄的麦穗。孩子们擦着汗，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脸上露出了比麦子还灿烂的笑容。记者看到学生罗明轩对于收割小麦十分熟练。原来家住道圩的他，幼儿园时期就跟着爷爷一起在田里播种收割小麦，所以对这个农事活动十分熟悉。大部分的同学是第一次收割麦穗，他们向老师虚心学习，卖力的干活，伴着哗啦啦的清脆声响，孩子们又齐心协力抬起沉甸甸的箩筐，将满满的麦子倾倒在晒场铺开的粗布上，静静等待着阳光的晾晒。
2: 感觉很愉快，心情愉悦，因为我们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
3: 今天第一次割麦穗，我觉得挺好玩的。
4: 今天是麦浪节，我觉得这个活动可以体会出农民伯伯的辛苦。
0: 用心开垦一片沃土，播下梦想的种子，农场是梦想的开始，幸福的开始。华为文澜小学将继续把劳动的种子深植学生心中，让梦想的种子慢慢发芽，缓缓生长，让劳动教育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5: 觉得学校里开展这样的农事活动，对于孩子和我们家长来说都很有教育意义，让孩子能够切身体会到粮食的来之不易。
0: 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6: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体感总体还算舒适，我们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最高气温28.6度。预计一直到19号，阳光都是天气舞台上的主角，非常适合洗晒和外出走走。不过夏季紫外线也越来越强烈，大家出门注意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工作。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天的风不小，大家阳台上的花盆记得要收一收，晾晒在外的衣物也要固定好。不过正因为风大了些，体感也不会很闷热，反而多了一份舒爽。接下来预计20号开始，天气就要变脸了，雨水会逐渐多起来。随着雨水的到来，气温也略有回落，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晴，东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最低气温18到20度。后天晴转多云，气温在20到31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

0: 中华孝德园，晴，20到30度；桃花源，晴，20到30度；富士山，晴，18到28度；晨曦风情小镇，晴，20到30度；东山湖，晴，19到29度；盖北野藤葡萄园，晴，20到30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晴，19到29度；凤鸣山，晴，18到28度；裘皮城，晴，20到30度；杭州湾海上花田，晴，19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小壁虎在墙角捉蚊子，一条蛇咬住了它的尾巴，小壁虎一挣，挣断尾巴逃走了。
1: 没有尾巴多难看呐、啊！
0: 小壁虎想，向水去接一条尾巴呢。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小河边，它看见小鱼摇着尾巴在河里游来游去。小壁虎说：“小鱼姐姐，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小鱼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捉水呢。”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树上，它看见老牛甩着尾巴在树下吃草。小壁虎说：“牛伯伯，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老牛说：“
2: 不行啊，我要用尾巴赶蝇子呢。”
0: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房檐下，它看见燕子摆着尾巴在空中飞来飞去。小壁虎说：“燕子阿姨，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燕子说：“不行啊，我就用尾巴掌握方向呢。”
1: 小壁虎借不到尾巴，心里很难过。它爬呀爬，爬回家里找妈妈。
0: 小壁虎把借尾巴的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傻孩子，你转过身子看看。”小壁虎转身一看，高兴地叫了起来：“我长出一条新尾巴了！”我的朗诵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陈一朵，陈一朵，你别闹了，我害怕。怕黑你不是不知道。哎，陈一朵，
1: 你来福，你怂不怂呀？还怕黑？哎，
0: 怎么样，炫酷吧？啊，你这么乱调，要是被发现了，不会挨批评吧？
1: 你懂不懂浪漫啊？赶紧躺下，好好感受一下这里的气氛。
0: 好，现在躺。

0: 小时候在家看星星的样子啊？嗯，
1: 但是这星星会不会电吗？

0: 人要是有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就好，太奢侈了。你说星星过几个世纪它还是这么闪？
1: 约定和誓言吧。不如你们那个广告词就叫
2: 浓情蜜意，共赴千禧之约。
0: 你这话说的挺像落花之秋的。
1: 啊啊，谁？
0: 就这么定了。睡觉。
1: 你是困得倒挺快。
0: 别叨叨。

0: 你看我干嘛？陈一诺，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脸怎么这么大呀？
1: 烦不烦人？

0: 哎，大东，嗯，大东，醒醒，嗯，醒醒，嗯，
1: 来福来电话了，你赶快起来，到电视台去把他俩接回来。
0: 怎么了？
1: 你闺女累了，在电视台睡着了，来福没忍心叫醒她，结果这大楼锁门了，把他俩锁进去了。
0: 哎呀，我以为什么事儿呢。你说上次不是咱们值班，跟同事在那边已经休息过了吗？再说还有来福在，没事儿。
1: 什么没事儿啊？这大半夜的，到哪休息啊？再说后半夜，那这凉了，冻感冒了怎么办啊？
2: 不是，哎呀，单位没有休息室啊，
3: 都这么大的人了，这些，但是来福一定会照顾好一朵的，你放心吧。哎呀，
1: 就是因为这么大的人了，一朵都有男朋友。
4: 孩儿家，你凑什么热闹啊你？
2: 我得跟着去。
3: 陈总，你赶紧回去，你别闹了。
1: 谁跟你闹啊？

但我不知道那个孩那里的孩子是怎么长大的。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脑海里面没有一个概念，就是爸爸嘛，啊，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啊，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啊，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啊。

0: 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多维发力护知识产权，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无声绘梦，上虞听障画家吕立明以画笔对抗命运。李杰奇以艺为舟，向心而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聚焦知识产权保护与转化核心任务，多措并举筑牢知识产权保护屏障，多项核心指标位居全市前列，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知识产权是创新发展的核心驱动力。2025年以来，我区紧扣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优势产业，深入实施高价值专利培育与转化运用工程，持续推动知识产权价值变现。面向产业前沿，首发3648件高价值专利培育清单，成功立项省级高价值培育项目一个，市级高价值专利培育平台一个，推动知识产权价值提升。深化浙江省金种子计划梯度培育，成功推动49家成长级企业、169家孵化级企业入选，入选总量稳居全市首位。聚焦风机产业细分领域，创新组建通风风机、冷却风机和有效唤醒沉睡专利，推动产业专利从闲置存量向转化增量跨越，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知识产权动能。截至目前，全区有效发明专利达6524件，高价值发明专利2513件，两项指标均位居全市第一。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80.89件，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31.3件，知识产权创造能力持续领跑。在强化知识产权转化的同时，我区同步抓实维权保护工作，构建高效便捷的纠纷解决体系。2025年，我区正式上线鱼知通小程序，制定全国首个县域层面实施知识产权行政裁决简易程序细则，切实打通知识产权维权最后一公里。到目前为止，全区共立案查处知识产权案件87件，罚没款共计64万余元，移送公安机关涉嫌知识产权领域犯罪案件2起，形成有力震慑，筑牢知识产权保护防线。此外，针对企业出海需求，我区强化涉外知识产权保护，构建风险监测、资源整合、纠纷应对全链条机制，开展针对性维权援助3家次，妥善处理涉亚马逊商标纠纷2件次，及时发布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提示，惠及企业230余家，实现风险信息早触达、早防范。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发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进一步优化区域知识产权发展环境，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兴起行动，推动知识产权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深度融合，让知识产权成为赋能企业发展、支撑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全媒体记者单佳玉、石玉成报道。
2: 在江东路上有一家原创画廊，画廊的主人吕立明是一位听障人士，也是一名油画创作者。他凭借着艺术的力量，用一支画笔、一份坚守，打破无声壁垒，绘就人生华丽篇章。他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向全社会传递了残疾人同样能够创造价值、融入社会的正能量。
1: 下午10分，原创画廊的主人吕立明正手持画笔，专注地为一幅荷花上新色。消瘦的身影在画布前显得格外沉静。他的四周展示色彩斑斓的油画，有寓意美好的事事如意，也有意境悠远的高山流水。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画布上，勾勒出细腻的光影。
3: 这幅画，别讲。 炸出来，这个磨刀炸出来，还有发蜡发钱，然后这正好发完好钱，一边发那边发，这边发这边发，慢慢发慢慢发，慢慢发好几后边。
2: 1982年，吕立明出生了。7岁那年，一场高烧打破了他天真快乐的童年，因此也永远失去了聆听世界的能力，也击碎了父母对他未来的殷切期盼。但寂静与遗憾从未磨灭他对生活的热爱。上小学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绘画，从此便与画笔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份藏在色彩与线条里的热爱，成为了他黑暗世界里的一束光，也让他萌生了成为一名画家的梦想。为了追逐梦想，吕立明付出了远超常人的努力。2000年职业中专毕业后，他便深耕油画领域，打下了扎实的绘画基本功。在一次美术展览中，他认识了当时在上虞区特殊教育学校任职的美术老师胡大龙。
4: 那时呢，已经进入了画画的门槛了，可以说画中呢，画的技巧和技艺呢，没有像现在那么好。后来呢，他经过多次的练习，要磨身，也就是难听说要活路，必须要走出了自己的绘画的技艺这条道路上来。他说经过了几十年的刻苦的课程，到现在得到人

0: 屯夫，这卢浮屯青的地步呢，他就画了20多年，啊。
1: 在后面几年，他每天坚持练画长达10多个小时，日复一日，从未间断。2010年，他奔赴中国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深造，开启了系统的油画学习之路。无声的阻碍挡不住奋进的脚步。在美院进修期间，听不到老师的讲解，吕立明就紧紧盯着老师的口型和动作，一点点。吕立明用画笔描绘生活的美好，用行动传递温暖与力量。从无声室
2: 出身美术世家，学业有成后，他返乡创业，投身教育行业。他紧扣 AI 时代美育变革方向，深挖上虞本土孝德文化与乡土资源，以艺术设计赋能文创与文旅，以专业助力家乡文化发展，以青春之笔为家乡的文化建设添砖加瓦。
3: 我自小受家庭美术教育氛围熏陶，爷爷深耕群众美术，父亲的教育理念让我与美术结下了不解之缘。2019年，我考入中国美术学院，本科研习油画，硕士专攻壁画。在专业学习中，不断探索美育本质与绘画赋能文化的路径。毕业后呢，受地方设计艺术启发，我选择了回到家乡上虞。我先在绍兴文理学院上虞分院任教，后来呢也参与到了人才培养方案的编写，并且带领学生深入乡村。这些经历呀，为我的创业实践积累了扎实的地方创作经验。2023年 ，AI 绘画的快速发展为美术行业带来了全新变革。传统美育的培养重点与当下环境的不匹配，让我萌生了创业的想法。我认为啊，在未来的美术素养不再只是单纯的技艺，更是需要融合审美、创意与文化的综合能力。而美育的核心是培养人对美的感知、创意的落地和文化的理解。我所追求的便是打造适配 AI 时代的通用美术基础课程体系，同时以艺术设计赋能上虞地方文化发展，让美术走进生活，服务地方。在深耕专业领域的过程中，我以地方设计为抓手，挖掘上虞孝德文化、乡土风光等特色元素，创作半形、山鹰等系列作品，将壁画艺术转化为插画、包装等多元形式。为小道地家卫设计了年货礼盒，更是得到了上级部门的肯定。而在美育研发上，我打造的视觉素养与创意实践通识课，以 iPad 绘画为切入点，让不同年龄段的学习者体验从创作到产品落地的全过程。学生作品也在各类比赛中斩获佳绩。我始终认为啊，文化事业的发展一定要扎根本土，要让艺术与地方生活产业深度融合。上虞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物产，唯有从衣食住行的日常中挖掘文化符号，以插画家等创新形式赋能文创文旅，才能让本土文化活起来，传出去，让文化成为地方发展的软实力。未来，我仍会围绕地方设计与 AI 时代的美育两大核心持续探索，不断完善通用美术课程体系，让更多人掌握审美与创意的能力。同时，继续深挖上虞本土文化，打造更多有温度、有特色的地方设计作品，让艺术在上虞生根发芽。对我来说，青春从不是被年龄定义的时光，而是永远保持对未知的探索和对热爱的坚守。我希望以自己的绵薄之力，为上虞的文化与美育事业注入青春活力，以艺为笔，绘就家乡发展的美好图景。

0: 处置的关键阵地，一旦值班人员操作不熟，设备失灵、管理失控，小火就可能拖成大火，给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致命危险。近日，记者跟随消防执法人员对城区办公楼、商业综合体等场所消防控制室的使用情况开展了检查。 发现部分值班人员存在持证不会用、在岗不会管的情况，消控室形同虚设。消防控制室承担着火灾报警、联动控制、应急指挥、信息反馈等核心功能。按照规范要求，必须24小时专人值班、持证上岗、熟练操作，确保火警早发现、早确认、早处置。从此次消防检查的情况看，
1: 多数单位制度尚强，记录齐全，人员持证，表面看似规范，可一到实操环节，问题立刻暴露。
2: 不能启动不了，这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
1: 那你值班人员你要知道的呀，那你要每天都要测试一下。记者也从消防救援部门了解到，初期火灾扑救是遏制事故扩大的关键环节。
2: 数据显示，80%以上的重特大火灾都与初期处置不当、延误黄金救援时间直接相关，而初期火灾处置的关键在消控室的调度。接下来呢，我们针对消控室值班人员，虽然有证，虽然也在岗，但是不能完全操作设施设备这种情况，或者是不能熟练操作设施这种情况呢，我们将加大这种服务指导力度。对于维保单位，如果没有按照国家标准维保，它的维保记录是完好的，但实际上设施运行是不正常这种情况，我们将会加大执法力度。
0: 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 高校实验室集中存放着大量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的化学试剂，一旦管理失位，无异于在师生身边埋下隐形炸弹。近日，区消防救援部门深入浙江理工大学科学与艺术学院的化学实验室，展开了专项教学式指导服务，指导现场发现了什么问题？一起去看看。 近日，区消防救援局组织人员来到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对化学分析室、实验准备室及危险化学品仓库进行解剖室排查。消防监督执法人员重点排查了消防设施配备与完好性、疏散通道畅通情况、电气线路规范辐射、危险化学品存储使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落实、
3: 工作人员应急处置能力等关键环节。
4: 日常的巡查检查，不能流于形式，管理还是需要加强。那我们刚才检查也发现一些小问题，但是呢，小问题可能会酿成大的灾害事故，所以还是要杜绝这些小问题的存在。
3: 我们通过这个消防大队的这一次全身性的检查排查，那么我们也发现了一些。 可能有一些没发现的或者发现的一些隐患，那么我们都会进行逐一的排查，后续呢也会对这个这些隐患呢进行一些整改，保障我们实验室的这个基本安全。
0: 从此次检查的情况看，实验室管理人员的消防专业知识水平有待提高，管理制度有待规范。 消防救援部门表示，下一步将加强与学校的交流，跟踪学校整改落实情况，以严排查、强宣传、重落实、筑牢高校实验室消防安全屏障，守护校园平安稳定。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 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延续上虞一江两岸的夏日美好，从舌尖风味到江岸追风，用美食慰藉味蕾，以骑行拥抱自然，解锁上下里的烟火与自由。
2: 商都新世界，
3: 亲子看大通，
4: 潮搭超好看，
5: 大通最时尚。
2: 上虞大通购物中心，
6: 全家欢乐时光。
7: 25位主理人，25种生活方式。半山1994的这些特色商户不是千篇一律的连锁店，每一家店都有自己的味道，值得你慢慢逛，细细品。
1: 延续上虞一江两岸的夏日美好，从舌尖风味到江岸追风，用美食慰藉味蕾，以骑行拥抱自然，解锁上下里的烟火与自由。夏日悠长，舌尖也需赴一场清凉之约。五甲渡城市公园旁的上虞小洞天，汇聚上虞本地特色风味，主打夏日应季佳肴，每一道都取材新鲜匠心烹制，把夏天的鲜爽搬上餐桌。简约雅致的用餐环境，搭配地道江畔风味，不管是家庭小聚还是朋友相约，都能在这里收获暖胃又满足的舌尖体验，感受上虞的烟火气息。饱食之后，不妨来一次江岸的追风之约。你好时光，同款江景骑行道，沿曹娥江铺展，路面平坦开阔，一路相伴碧波，江景与葱郁下色。骑着单车缓缓前行，江风拂面，满眼绿意与繁花，在骑行中感受夏日的灵动与自由。每一次转弯都能遇见不一样的江畔美景，骑行途中五甲渡亲子乐园便是绝佳休憩站，攀爬架、摇摇秋千、趣味滑梯等设施齐全，是孩子们的欢乐天地。在这里，孩子尽情撒欢，释放活力，家长悠闲放松，一站式实现高质量亲子陪伴，欢声笑语洒满江畔，把夏日的快乐无限延续。地道夏味暖胃，江岸骑行追风，上虞一江两岸用美食与风景书写江南夏日的极致浪漫。从白昼到黄昏，这里的美好永不落幕，等你来亲身探寻。

0: 我们斐乐这两套亲子穿搭兼具运动机能与夏日清爽感，把童趣和松弛感完美结合，大人小孩穿着都甜美帅气。这一套穿搭的话就是夏日比较运动风的一款，然后是妈妈的话是一个 V 领的一个短袖设计，搭配一个豆绿色的一个阔腿长裤，下面搭的话是一个我们的路跑鞋，五公里路跑鞋，整一套的话是比较清爽利落的感觉。妈妈的这套的话是给她搭了一个蓝色小短袖，然后下面是搭一个长款的一个花苞长裙，这样子的话妈妈就是出门游玩都不会显得尴尬，整一套的话都是甜美可爱，然后出去游玩拍照的话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我们耐克亲子装主打夏日清爽运动风，长短搭配舒适透气。我给他们搭配了一套是今天非常休闲，可以出街游玩的然后上衣的话是一件白色的棉 T 加那个粉色的酷狗黑猫，然后宝宝的话是一个前面 logo 是粉色果冻熊 3D 打印的然后下面的话都是搭了速干的蓝色的短裤，加小孩子是速干黑色。

长裤，妈妈的话是下面一双粉色 logo 加一个帽子是上下呼应的，小孩子的话是马年配色的一个跑步鞋，整套的话是非常出街运动，适合游玩。小孩子的话是一件白 T， 前面是卡通的玩具，很受小孩子的喜欢，然后下面搭的是一条黑色的工装短裤，下面是一双马年限定的跑步鞋，然后背后搭了一个非常小清新的小清新颜色的背包，小朋友上学啊游玩都可以。然后妈妈的话是一件白色的短 T， 前面的话是冰淇淋花纹，具有少女心，然后下面的话是一条裙裤，颜色也比较清晰，整套的话非常年轻有活力。

老党校新业态，半山1994到底是用了哪几招让老建筑搬火出圈？今天呢，就让我作为大家的一日导游来看看这里究竟在玩些什么呢？

0: 在这里啊，每天最高峰能卖出200杯的咖啡，最绝的呢不是这个数据啊，而是这里的氛围。我们就来到了万山一九九四3楼的问桃，那在我身旁呢就是问桃的主理人七七。七七你好。今天啊，我们就邀请七七来教我来做这个小杯子。哎，七七你看我这个捏的怎么样？
1: 挺好的
0: 我感觉它是

0: 完捏陶，我们又来到了四楼的雨安心社疗愈空间。
1: 哎，我觉得如果闭上眼睛来听这种声音的话，就感觉好像置身于那种大自然当中啊，有小河小溪在那流淌。
2: 对对对，大自然其实是一个最好的能量场，也是最好的疗愈场。

25位主理人，25种生活方式。半山1994的这些特色商户不是千篇一律的连锁店，每一家店都有自己的味道，值得你慢慢逛，细细品。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6: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7: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

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唐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唐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龙，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它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的开始哼叫了，那种是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犯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觉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不要被。

0: 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1: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调研重大项目时强调，集中精力抓好重大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夯实硬核底座。我区开展“上山若水，与你同行”全国第36个助残日特殊巡演。东关街道开展禁毒教育进校园活动，筑牢青春防护墙。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16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带队调研我区重大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上虞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殷殷嘱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项目看发展论英雄理念，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企协同，集中精力抓好重大项目建设，为上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硬核底座。区领导程程、阮成华参加。
1: 在浙江时光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钱林江参观企业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及研究员深入交流，认真听取企业在高端光刻胶树脂 PHS 领域的研发进展和试生产情况。该公司具备 PHS 树脂领域从分子结构设计、合成工艺开发到量产的全流程核心能力，产品性能对标国际大厂。目前公司高端光刻胶树脂及光敏聚酰亚胺项目已于2025年建成试生产。钱林江对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的突破表示肯定，对企业的未来充满信心，鼓励企业持续加强工艺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产品往高端走，市场往广处拓，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在芳华年产3.1万吨含氟新材料及新型功能化学品和企业研究院项目现场，

0: 钱林江查看总控室，详细了解项目生产运营和产品应用情况。该项目总投资22.39亿元，列入2024年省千项万亿项目，是打造国家级服精细化工产业集群的代表性项目。钱林江指出，要加快释放投资实物量，全力推动项目达产达效。他强调，要聚焦企业需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打通堵点难点。要聚焦本质安全、创新机器人巡检等模式，推动具生智能场景开放、场景供给、场景应用。要聚焦产业发展，招引更多产业链上下游项目，打造产业生态圈，提升国家级服精细化工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在黄马开煤克年产33万吨高端功能新材料项目点位，钱林江实地查看项目一期设备安装和二期土建施工进展。该项目总投资61.8亿元，是黄马科技打造国内特种表面活性剂行业领军企业和未来工厂升级版的核心项目。项目一期计划于今年9月试生产。钱林江对企业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和标准化、数字化、智能化管理体系表示赞赏，希望企业进一步放大格局，放眼未来，以未来工厂升级版建设为牵引，持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以绿色低碳、本质安全为牵引，深化全过程生产工艺、质量管控、仓储运输等管理体系的推广应用，以内生裂变项目为牵引，实施增资扩产、技改提升，努力在新材料产业赛道赢得主动、抢得先机。全媒体记者倪嘉文报道。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一场以“上善若水，与你同行”为主题的特殊艺术巡演在百官街道温情启幕。本次活动由区残疾人联合会、百官街道办事处联合主办，旨在通过文艺汇演与便民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展现残障朋友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传递全社会扶残助残的温暖力量。文艺演出在开场舞《我爱你中国》中拉开序幕，演员们用灵动的舞姿传递着对祖国最真挚的告白。随后，活力满满的健身操以动感节奏展现了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整场演出最具创意的环节，当属器乐与书画的跨界联袂。陈伟强、黄建根两位老师匠心合作，以悠扬器乐为声，以丹青笔墨为形，将听觉艺术与视觉美学巧妙融合，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惊艳全场的视听盛宴。本土节目亮点纷呈，由姜永良等3位盲人演员带来的绍兴莲花烙讨彩头表演风趣地道，让现场观众感受到本土曲艺的独特魅力。这场特殊艺术演出生动展现了残障朋友乐观向上、向阳而生的精神风貌，让平等、包容、有爱的阳光照亮每一个生命。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1: 为切实加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严厉打击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行为，近日东关街道联合东关派出所、平安法制办在东关中学开展禁毒教育进校园暨毒品原作物销毁活动，为师生送上一堂生动的禁毒安全课。
0: 活动现场，东关派出所民警结合实物和真实案例，向学生讲解毒品的种类与危害、毒品原植物特征、涉毒违法后果及青少年防毒拒毒方法，引导学生认清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严重危害，提升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在随后的实操环节，学生们在民警指导下逐一处理缴获的罂粟植株，将罂粟果实装入水桶，投入生石灰销毁处理。学生们专注操作，深刻体会毒品原植物处置的严肃性，将防毒意识转化为实际行动。在场学生也直观感受禁毒执法力度，深刻认识到中毒违法、涉毒必究的法律底线，进一步强化了禁毒法治观念。
2: 今天这堂课让我深受启发，我们学习到了毒品的长相和如何销毁毒品，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如果遇到类似毒品，我们要立即拨打110，然后在学习生活中也要学习怎么抵制毒品。
0: 此次活动以课堂教学加现场销毁的形式，实现了禁毒知识普及与警示教育的双重效果，帮助学生牢固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意识，营造了校园禁毒宣传的浓厚氛围，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了安全防线。
3: 通过虎门销烟、 一些历史典故。

0: 包括我们一些邀请学生进行实际操作，来进行一个禁毒的一个宣传效果。那么通过这个呢，也帮助青少年筑牢禁毒的一些思想防线啊，也让他们亲身的近距离的接触一些毒品的原植株啊。那么作为同学在回家之后，也可以作为家人的一个宣传的小宣讲员。
1: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眼下汽车消费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传统汽车经销模式承压明显，不少 4S 店线下自然到店客流持续萎缩。面对市场变局，我区各家汽车销售商主动转型营销模式，瞄准抖音、小红书等新媒体线上赛道，以常态化直播引流、短视频精准种草，打通线上线下营销路径，为汽车销售市场注入新活力。
3: 在广汽埃安上虞 4S 店的展厅内，一场线上直播带货正在进行。直播间镜头对准全系热销新能源车型，主播面对手机镜头细致讲解车型外观设计、核心续航参数、智能座舱配置以及当下专属购车优惠政策，实时回应网友选车、购车、用车相关疑问。如今这样直播运营已经成为这家汽车 4S 店经营的常态。
4: 随着目前汽车这个消费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那么线下获客的途径越来越少，线下到店客流越来越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上虞埃安也是拓展了线上获客的渠道，比如说像我们的新媒体抖音啊、小红书视频号等等啊。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后面就在进行直播。从咱们的一个直播方面，我们也是获得了很多的线索，包括我们到店的一个邀约客户量也是有显著的一个增加，那么从而提升了我们整体整个店面的一个销量情况。
3: 该店的新媒体团队目前有5人，从主播到运营专员，再到线索对接专员，构建起从线上内容创作、直播互动引流，到线索对接跟进、客户邀约到店的全闭环营销服务体系。这种新媒体拓客突围实践，是当下我区汽车经销行业转型升级、破局提质的生动缩影。随着全区汽车流通消费数字化改革持续推进，全区汽车销售行业掀起线上引流拓客、线下体验成交的转型热潮，各经销商不断优化直播运营品质，细化线索转化服务，规范线上营销业态，持续放大新媒体拓客赋能实效，以数字营销新活力激活区域汽车消费新增长点，提振本地汽车消费市场信心与销售活力。全媒体记者徐立锦报道。
2: 近日，丁宅农创智谷依托无人农场的智慧种植模式，精心培育的优良甜瓜即将迎来成熟上市期。此外，精品西瓜也将同步上新，以高品质生态果蔬点亮初夏味蕾，为市民带来自然鲜甜的田间风味。
3: 走进丁宅乡农创智谷的智慧玻璃温室，记者看到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翠绿的藤蔓错落生长，饱满的瓜果挂满枝头，长势喜人。
5: 我们农创智谷现在总占地面积是100亩，盆内面积是45亩，然后我们现在所在的玻璃温室，它总占地面积是6亩多。
3: 目前该农场是当地重要的智慧农业种植与示范推广基地，主打无人农场的种植模式，现阶段主要种植西瓜、甜瓜、草莓三大类特色果蔬，以科技化种植替代传统农耕模式，打造高效优质标准化的现代农业种植样板。
5: 我们这边主打的就是无人农场，包括我们的灌溉系统以及病虫害管理、打药都是可以实现无人管理控制。
3: 相较于传统种植方式，农创智谷的种植优势十分突出。按照生长周期预估，一个月左右，园区种植的西瓜、甜瓜将集中成熟，新鲜上市。依托无人化精准种植培育，这批瓜果品相优异，甜度均匀，口感纯正，品质远超传统种植果蔬。下一步，农创智谷将持续深耕新品种培育与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持续发挥智慧农业示范引领作用，不断推广优质果蔬新品种，普及智能化种植技术，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发展特色果蔬产业，以科创力量赋能乡村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连日来，上虞人民医院开展健康直通车、上医零距离大型义诊活动，来自医院内分泌科、神经内科、消化内科、呼吸内科等多个

0: 各科室的专家为市民免费提供各类健康诊疗服务，受到广泛欢迎。记者在久经饭社区惠普广场等一诊现场看到，前来健康咨询的市民络绎不绝。专家们详细询问市民的身体状况，耐心细致地分析病情，讲解疾病预防、养生保健、健康饮食习惯、合理用药等常识。 解答市民关于慢性病、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诊治及护理等疑问，同时现场还为市民测量血糖、血压，对需要进一步检查治疗的市民针对性地提出检查治疗建议。开展本次活动，方便了老百姓在家门口看病就医，让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免费优质的医疗与服务。
1: 医院希望通过义诊提高市民的健康知识水平，增强市民的健康保护意识，帮助市民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为健康上鱼做出切实贡献。据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金色的波浪从脚下漫到天边，为引领学生完成从田间探秘、小麦收割到晒麦打麦、蒸制麦糕全流程的完整体验，让劳动教育蕴含知识、智慧与合作，更好地传承农耕文化。近日，华为文澜小学开展了麦浪节系列活动。 在华为文澜小学的麦田里，记者看到孩子们拿着镰刀，提着箩筐，卖力的干活，一人割麦，一人搬运，配合的十分默契。他们割下麦秆，把麦穗摘下来，放到箩筐里。不一会儿，沉甸甸的箩筐就装满了金黄的麦穗。孩子们擦着汗，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脸上露出了比麦子还灿烂的笑容。记者看到学生罗明轩对于收割小麦十分熟练。 原来家住稻穗的他，幼儿园时期就跟着爷爷一起在田里播种、收割小麦，所以对这个农事活动十分熟悉。大部分的同学是第一次收割麦穗，他们向老师虚心学习麦粒的干活，伴着哗啦啦的清脆声响，孩子们又齐心协力抬起沉甸甸的箩筐，将满满的麦子倾倒在晒场铺开的粗布上，静静等待着阳光的晾晒。感觉很愉快，心情愉悦，因为
2: 我们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今天第一次割麦穗，我觉得挺好玩的。
3: 今天是麦浪节，我觉得这个活动可以体会出农民伯伯的辛苦。
0: 用心开垦一片沃土，播下梦想的种子，农场是梦想的开始，幸福的开始。
3: 华为文澜小学将继续把劳动的种子深植学生心中，让梦想的种子慢慢发芽、缓缓生长，让劳动教育生根发芽、枝繁叶茂。觉得学校里开展这样的农事活动，对于孩子和我们家长来说都很有教育意义，让孩子能够切身体会到粮食的来之不易。
0: 据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4: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低，护水安澜。 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体感总体还算舒适，我们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最高气温28.6度。预计一直到19号，阳光都是天气舞台上的主角，非常适合洗晒和外出走走。不过夏季紫外线也越来越强烈，大家出门注意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工作。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天的风不小，大家阳台上的花盆记得要收一收，晾晒在外的衣物也要固定好。不过正因为风大了些，体感也不会很闷热，反而多了一份舒爽。接下来预计20号开始，天气就要变脸了，雨水会逐渐多起来。随着雨水的到来，气温也略有回落，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晴，东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最低气温18到20度。后天晴转多云，气温在20到31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中华孝德园晴20到30度，桃花源晴20到30度，富士山晴18到28度，晨曦风情小镇晴20到30度，东山湖晴19到29度，盖北野藤葡萄园晴20到30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晴19到29度，凤鸣山晴18到28度，裘皮城晴20到30度，杭州湾海上花田晴19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好的。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视台新商都频道。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多维发力护知识产权，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无声绘梦，上虞听障画家吕立明以画笔对抗命运；李杰奇以艺为舟，向心而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聚焦知识产权保护与转化核心任务，多措并举筑牢知识产权保护屏障，多项核心指标位居全市前列，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知识产权是创新发展的核心驱动力。2025年以来，我区紧扣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优势产业，深入实施高价值专利培育与转化运用工程，持续推动知识产权价值变现。面向产业前沿，首发3648件高价值专利培育清单，成功立项省级高价值培育项目一个，市级高价值专利培育平台一个，推动知识产权价值提升。深化浙江省金种子计划梯度培育，成功推动49家成长级企业、169家孵化级企业入选，入选总量稳居全市首位。聚焦风机产业细分领域，创新组建通风风机、冷却风机、核电风机、轨道交通风机四大专利池，整合吸纳优质专利资源841件，有效唤醒沉睡专利，推动产业专利从闲置存量向转化增量跨越，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知识产权动能。截至目前，全区有效发明专利达6524件，高价值发明专利2513件，两项指标均位居全市第一。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80.89件，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31.3件，知识产权创造能力持续领跑。在强化知识产权转化的同时，我区同步抓实维权保护工作，构建高效便捷的纠纷解决体系。2025年，我区正式上线与知